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

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
奉

真妙功，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

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

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

吸收，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四季，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
共

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

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故土，皆积德众善，

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

世间，乃至泥里，悉苦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触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
无等之，

0: 为德广大，不思议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及天界。

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
佛告

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

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心舒服。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7页倒数第三行，善言正论，这后得之。前面我们学的是悲利介入根本之，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根本之是自利圆满，根本智是无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六祖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信是真心，是真如，是本性。净宗称为常寂光，是真正的自己。他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不是外面来的。外面求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智慧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那么我们跟佛差别在哪里？差别，佛没有妄想，没有念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真心现前了。起心动念是无始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我们自信，把我们真心障碍了。我们有真心不能现前，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不能现前，无量的功德不能现前，无量的相好也不能现前，变成六道凡夫了。六道凡夫
如何再恢复信德啊？那要靠修行。怎么个修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之处，意之知，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都能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

这就是佛陀，这就是回归自性了。啊，学佛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成佛了。如果六根对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之处，这是六道凡夫。前面856页最后的一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老人家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的时候，从定中去出定，第一句话说的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故知舍离妄想执着，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啊！佛法84000法门，无量法门，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你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这是共同遵守的原理原则，比什么都重要。你遵守，你是佛弟子；你不遵守，学任何法门都叫外道啊，你不会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跟佛的差别，自性完全相同，不一样的就是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就成佛了啊。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我们学佛从哪里学习？学先放下执着，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然后再放下分别，什么都不去学，不去分别的，万法平等。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处，放下执着，清净心现前，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的平等心，成菩萨了，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这就成佛了。所以都在经体上啊，经体太好了啊，这是真正功夫，清净平等具，学佛就是这个。得的受用呢是大乘，大乘是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大乘智慧，无量寿是福德，庄严是福报。啊，福报里面第一德就是长寿，

有长寿，你才能享受福报。如果没有寿命，福报再大也等于零。无量寿是第一福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必须知道，知道自己在学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厚德之根本，只是自己的成就。厚德之是利益众生，无所不知。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是根本之，无所不知是厚德之。厚德之是教化众生，所以善言正论。请看经文：善知即灭因生

要在正论念老的注解告诉我们，善知即灭因生方便者，慧疏曰：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其地啊，就是其地，意思里头兼苦灭，就是灭地。含道而言，因果相是，故说四谛之教啊，就是因生方便。这几句话讲的是小乘，我们必须学佛嘛，对佛要有认识，不认识我们会迷路，会走弯路，走很多冤枉路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我们第一天见面啊，就告诉我学佛对释迦牟尼佛要有认识，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走上邪路，那就大错特错了。迂回弯路是多走一点冤枉路，还算是正道啊，但是我们要受很多辛苦才能成就啊。那么这一部经是大乘教里头唯一的一种特殊的法门，待业往生，无比殊胜啊。张家大师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本书，分量不大，在大藏经里头，当时没有留心本，我们要找大藏经来抄经啊，抄下来读，目的是认识释迦牟尼佛，好比是释迦牟尼佛传记一样啊，是经典里面揭露的，读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很了不起，他是王子，19岁离开家去修道去了，舍弃了王位的继承权，他也不出家，他说他是国王。那以后我们明白了，这是教给我们，示现给我们看，我们世间人所竞争的名闻利养，他有不要了，放下了，那不是好东西。好东西他一定要执着，他能够放下的都不是好东西。名闻利养放下了，放下了烦恼障，他为我们实现的是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求学，所以从19岁到30岁12年，他为我们实现的是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亲近过，

十二年放下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生死大事。佛法讲成就，最小的成就，最低的成就，要有能力了生死，出轮回。啊，对印度所有宗教都不出轮回，可以修到四禅天、四空天，就是出不去，就放弃了。啊，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啊，这一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世尊为我们表演的。佛教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必须把这三种烦恼断掉。阿罗汉断了第一个，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菩萨还要断尘沙烦恼，除十法界。化身菩萨还要破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啊，他在定功里头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而且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不是盘腿面壁叫入定，他走路也入定，他谈话也在入定。啊，为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根在色尘上入定，耳根在声尘上入定，六根在六尘上入定，叫化身菩萨。超越了十法界了，全教菩萨阿罗汉在十法界里面，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超越到哪里去了？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啊，净土宗所说的阿弥陀佛的话，这个十宝土极乐世界，这是真成就，这是圆满成就，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把佛认识清楚。那么佛一生干什么？他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这一出定开悟，就开始教学。啊，教什么？教小学。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闻过佛法，都是初学，刚刚接触。小学教什么？教苦集灭道。是的，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教了多久？十二年了。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办了十二年。我们学佛有没有从小学开始？
如果没有从小就开始，我们在中学大学插班怎么插插不进去，这个道理要不懂那就冤枉了啊。怎么办呢？从小学开始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张家大师圆寂之后，啊，学什么东西？学阿含，学方等，学小部经啊。我觉得我差不多学了30部啊。然后再学方等，再学般若。啊，方等是中学，小学12年毕业。啊，证得阿罗汉之后，回小向大，学方等。方等是中学8年，记住啊，小学12年，中学8年，20年扎根教育，这根扎得稳了，再学学大乘，大乘就是大学，大学什么是主科？般若。佛讲了22年，释迦牟尼佛主持讲经教学49年，讲般若讲22年，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时间。这是主科，这是佛教大学，最后还有8年。讲法华，法华是研究所，把这一些菩萨们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提到这个境界。有次第，一点都不乱的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们学佛要不按这个次第，你怎么能得到？啊，那么非常可惜，中国大乘佛教到唐朝中叶之后，大小乘都传到中国来了，而且小乘经典全部翻成中文。四阿含大藏经里面前面部分全是小学，我们的阿含经、四阿含跟现在南传的小乘啊，他们的小乘三藏对比，他只比我们多50几种，总共3000多种啊，只多50多种啊，可以说我们全部翻过来了。啊，这些话都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我学佛的基础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我跟他老人家3年，那个时候我还有工作，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他。啊，3年给我奠定基础，让我有机会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亲近他，他刚好办了个小型的佛学院，20多个同学，我参加了。啊，刚才告诉诸位，我在这。

班上五年，学了30多部小乘经典，啊，以后再回去又住了5年学大乘，啊，大乘主修的是华严、法华、楞严，我学这三部经，啊，这三部经都讲过，讲的时间很长，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现在一般讲宗教，不像啊。他像什么？他是道道地地的一位社会多元社会教育家，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称赞他。小乘里的小学里面有4种教育，有伦理教育，有道德教育，有因果教育，有圣贤教育。啊，到大乘方等以上，这4种讲的就少了，圣贤教育讲的多，教你怎么样从小乘提升上去，去做菩萨。啊，佛教里面佛陀、菩萨、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阿罗汉是本科毕业的学士。啊，菩萨是硕士，硕士班的硕士，佛陀是博士班的博士，最高的学位。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都应当成佛。为什么？拿最高的学位，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啊！一般宗教里有神呢，有上帝呀。佛教里都没有，啊，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啊，不是一个国家，那个里头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没有宰相，没有大臣。极乐世界只有2种人，一个老师是阿弥陀佛，另外就是学生，学生都是菩萨，他有分等，啊，等于说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他有。十报庄严土就是大学、研究所，啊，方便有余土是中学，凡圣同居土是小学，你把它搞清楚，你就认识他了，他真了不起。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6道、10法界，啊，或者我们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众生到极乐世界去读书、去学习，插班进去的很多 啊，真正得定了，有定功，开悟了啊，有定功的人插班、本科班啊，我们今天讲学士。

啊，开悟了，就可以查十八头，十八头的班，开悟，那什么？那是硕士班、博士班。啊，方便有余土是硕士班，十报庄严土是博士班。我们这样一个比方，诸位就有个概念了。啊，对佛法认识就清楚了。啊，佛教不是宗教，佛教里头没有迷信。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老师给我讲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那个时候很惊讶，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啊，迷信里面我们无知啊，不明了事实真相啊，所以冤枉好人了。把佛看成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造物主。低级宗教里面很多神，叫多神教、泛神教，这是低级宗教。都把佛看作低级宗教，啊，哪知道佛教跟这个不属，不属于这些，它是教育，它与宗教不相干的，啊，里面有一部分讲到宗教的，那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法华研究所里面讲的，啊，讲到什么？讲到六道轮回，讲到十法界，啊，十法界六道轮回是自然现象，里面真的有没有造物主？没有，佛说的，这宇宙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华严经上讲的，啊，心是我们自己的心，识是我们自己的识，宇宙从哪里？自己起心动念，念头变现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社会不好，乱成一团，什么原因？我们的头脑乱了，杂念多了，正念少了，就变成这样。能不能把这个世界恢复过来？能。只要把妄念减少，把正念现前，这个社会就好了。啊，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境随心转，境是外面的物质环境，对内身体，对外是外面六尘境界。哪里来的？我们念头转。中国风水有一句老话说：“风水随心转，心好风水就好。风水是居住环境，环境就好。啊，也包括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不好，我们的社会就混乱。就这么个道理。”你看，佛在经上讲的，3000年前说的。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这些老祖宗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他也开悟了，开悟了就叫佛，彻底开悟了就叫菩萨，就叫菩萨。叫佛陀，释迦佛如果当年生在中国，

中国称他做圣人。中国这些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都称他们做佛陀。称呼名词不一样，它是一个平等境界，都是大彻大悟，都是明心见性，他们讲的东西相同啊，没有两样啊。啊，所以中国这一些高僧大德们，在唐朝中叶之后，不学下真了。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就废止了，用儒跟道来代替。啊，有儒的根，有道的根，就可以直接学大乘教。所以，儒释道在中国就通了。啊，学佛没有不学儒不学道的，为什么？它是根，它是佛教小学，一定要从小学扎根。啊，学道的人，他学佛，他学儒；学儒的人，他也学佛，也学道。这三家在唐朝以后，到满清几乎是同。他们统统都学啊，这三教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根本啊。世界上有历史记载的汤恩比博士他的研究，这千百年当中曾经出现20多种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都消失了，有的在历史上名称都被人忘记了。啊，四大古文明，这时间长久一点，到现在只剩下中国古文明，还有新兴的西方文明，其他的没有。他说得很好，文明怎么发生的？从哪里来的？从宗教来的。人类的第一历史，先有宗教，然后从宗教里头产生文明。没有宗教的文明，大概不会超过300年，它就没有了。啊，200-300年就没有了。中国文明能够存在，它有三个根，这就讲宗教，它有儒释道，儒释道三个根，所以它能够长久，到现在还没有被消灭。啊，但是现在儒释道的接班人少了。谁来乘船？来乘船儒释道，就是乘船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千年万世一直传下去，这是大事，这一桩功德不可思议啊！今天我们遇到这个缘，这个缘跟佛法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缘。你在这一生当中想做一点好事，天下第一等好事是什么？就是要拯救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拯救？第一个是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儒文文化的载体，这个现在印的很多了，大概不会失传了。可是四库全书谁去读？

如果没有人能读，没有人能够理解，以后没有人继承，就灭亡了，那就很可怕。啊，如果要是灭亡之后，我相信最迟不会超过100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祖宗给我们保存了5000年，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居然把它灭掉了。民族的罪人呢？你把他救出来，这个功德太伟大了。你救了去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你救了全世界的人。为什么？全世界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才会打通，人类才会有真正幸福、圆满的生活。啊，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我说你想不想一生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这要啊，想要啊。要不要家庭和睦？要不要事业顺利？要不要社会安定？要不要国家富强？要不要天下和平？要。有没有办法得到？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你得到。唐太宗做过实验，他在世的时候编了一部书，叫《群书治要》，我桌上这摆里头，宣传书。这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就是靠他。从皇上、文武百官，大家都念这个书，都照这个书去行事，啊，大唐盛世出现了。啊，后面还有一个盛世，满清、康熙、雍正、乾隆，150年，是地球上最兴旺的国家，最安定的社会。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所以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不难，大家都学中国传统文化，天下就太平了。就是为这个要学，啊，为救自己，为救我家庭，为救我们的国家，为救全世界，认真努力来学这门功课。我们这个极乐寺，大家进来，不像道场，没看到大殿。我们大殿在6楼，最楼上。啊，供佛像的地方，楼最顶楼还有地下室。地下室是个大厅，可以容纳1000人。啊，办活动可以用。那个厅供的有3圣，西方3圣。啊，其他的每一层，你看到的是大小教室讲堂。啊，当初这一边的同修，这块地属于他。

来找我，要送给我，希望建个道场。我说台湾道场太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他说那要怎么做法？除非建立一个台湾所没有的佛教道场。他什么道场佛教没有？学校。这个道场台湾没有。如果大家建这样的道场，我赞成；建一般的道场，我不赞成。为什么？佛陀是一生搞教育，没有建道场。啊，每一天讲经没有间断，49年，经典上没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你就晓得天天在教育，天天在讲经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教室，要大教室小教室，容纳1000人，容纳300-400人，容纳100人，容纳30-50个人，大大小小教室，我要这个。我们现在有7-8个教室啊，我们希望恢复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宗教这两个字要解释清楚。现在提起宗教，就跟迷信画了等号，这是很大的误会，很大的错误。那么佛教是不是宗教？是真正的宗教，要用中国宗教两个字，它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一点都不假。那宗教两个字怎么讲？啊，大家查字典呢？你查出字典，你就看看，总有3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遵从的。啊，尊重崇高。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宗教两个字合起来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就对了。释迦牟尼佛教育跟这个相应，一点都不错。古人说的这个名词有学问的，有智慧，不是乱讲的。再加上2个字就更明白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这还得了吗？所以汤恩比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啊！没有宗教，那是野蛮人呢，那是没有开化的人。啊，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证明这桩事情，名不正则言不顺，要讲清楚、讲明白，还不能冤枉人。啊，这10几年我在国际上做宗教团结的活动，99年在新加坡做成功，用1年的时间。啊，新加坡是汉文化，好做。新加坡的人口75%是中国人，只有1年做成功，它有9个宗教。啊，那么我移民到澳洲，澳洲政府希望我帮助他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在澳洲团结宗教用了13年的时间，现在团结起来了。啊，下个月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法国巴黎啊，今年的年会，我们每一年在联合国办一次活动。啊，去年我在巴黎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到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政府啊下令给全国小学、中学、大学所有学生都要学中国文，我感到很惊讶，去看看真的是假的啊，结果去看到的时候没想到。到达伦敦，他们上医院正式给我一个邀请函，啊，等于说国家的客人，啊，这规格提升了，也非常难得。他们把英国也是一个宗教，啊，这些代表们跟我见面，英国也搞宗教团结，好事啊！我送他们四句话：众神一体，每一个宗教崇拜的神是一个神，是一个人。在基督教，叫他做上帝。在我们净土中叫他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啊，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上帝，就是天堂。我念佛将来到天极乐世界去了，你好好的敬你的上帝啊，将来到天国去了，到那边我们会碰头，又碰到的时候，你怎么在这里？啊，你问着我指着，你怎么要在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啊，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号，称号。宗教就不打架了。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搞宗教大团结，宗教团结起来，世界才有和平；宗教不团结，世界没有和平。努力干这种事情啊！啊，去年到今年一年的时间，啊，我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来看我。我们谈了三个半小时，啊，谈的问题很多，谈的范围很广，啊，包括我们想做汉学院，培养接班人，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校长有这个概念。啊，八月到香港来看我，今年一月又来一次，我们就决定在英国办汉学院，现在正式揭牌了，啊，积极在筹备，准备明年正式招生开学，今年下半年招生，明年正式上课。啊，我们这一边有十个同学。在这边学文字学，预备班。我想预备班一年级在台湾办，就在我们这个基洛斯班。啊，我们在这请我们的教授，文字学的教授还有，啊，在这边学两年，再到英国上学。去拿学位去，啊，拿到学位之后，专攻一门，这门什么？就是群儒之要，要有能力读这部书，

要有能力讲这部书，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来翻成外国文，这样才拿到博士学位。啊，他有资格在全世界讲《群书治要》，啊，帮助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领导人，通通读这部书，依照这种想法看法来治国平天下，世界就太平了，问题才能解决。啊，我的想法，人跟人要常见面，就是熟人，半年不见面都生疏了。啊，距离越来越远了，啊，要常见面。解决整个世界这种动乱纷争，用什么方法？啊，今年我回到联合国，我要提出来。联合国最好每个月召集一次会议，啊，什么会议呢？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导人聚会，一个月见一次面，一年十二次，都变成老朋友。都彼此了解，什么样的争论都化解掉了，自然化解了。啊，所以这一种，这都是属于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厚德智啊。厚德智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认真去学习圣贤教育，啊，真正我们真正的指望是在下一代，因为我们这一代学习都是20岁以上的半路出家，没根，啊，没根，心是浮动的。外头名闻利养，啊，财产名食睡，会动摇。如果从小扎根，他不会动摇，他经得起考验。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啊，多少流芳百世的人，他们在什么危难当中，自己再辛苦，甚至于置之于死地，也不在乎。决定不辩解，啊，决定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对不起众生的事情，不能做。啊，所以这我们都要应该要晓得，在这个地方。今天给同学们做这个报告，啊，认识传统文化，认识儒释道三教，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就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偏差，啊，这就对了。那么这个里文字简单。啊，省略了很多，把苦集灭道四谛之外，还有十二因缘，还有37道品。啊，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啊，我们再接着看下去。啊，这个书里头以极灭及苦集灭道四谛法中的极灭二谛，啊，它包含四个文字上省略，故云集中以兼苦，灭中以含着有道，啊，经言极灭即表四谛，又有与应入国海。

果彻因缘，因果相似，大小偏缘，同归一乘法中。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如果再把这个能扩大，那就能包含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圣贤，真的是一家人，是一脉相承啊，同根同源，共同起作用，其目的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宗教教育、传统文化都是对社会、对大众有利而无害的啊，叫什么？总的来说，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可以害众生啊？怎么可以叫众生生活在痛苦的环境当中啊？这是错误的。所以结局汤恩比说的话正确，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太苦了啊，有富贵人，但是怎么样，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快乐，这个日子很难过。富贵人如是，贫贱人就更不必说了，过得更苦啊！要真正想离苦得乐，确实儒释道他教给我们，我们可以得到。在现在的社会，对，在现在的社会可以得到。啊，我怎么敢跟你说绝对能得到？我得到了，我就晓得你们个个都可以得到，只是你们不肯学，你肯学就得到了。啊，抓重点，从重点下去要真正干。啊，佛法里头三规五戒十善要好好掌握住，要真干啊！三规诸位知道啊，就是佛法僧的，佛法僧里头是什么？敬业三福讲清楚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看看，孝道、师道摆在最前面，那什么大根大本。你不孝父母，你怎么会有快乐？你不敬师长，没有快乐。啊，我的老师、父母，照片都挂在我面前。我每天上课都面对着啊，楼上我有小客厅，也客厅里都要挂满。我一天没离开父母，一天没离开老师，快乐啊！老师教给我的，父母教给我的，我做到了，我没有违背啊。啊，下面接着修持善业啊，慈心不杀，修持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品，修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这是根本啊。有这个根本，如果想省事

不想再深入经藏，那个太繁杂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学海贤老和尚就成功了。我们这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所以他一生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跟阿弥陀佛见过至少10几次见面，至少也有10次以上的见到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他要求阿弥陀佛带引他往生，佛告诉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好榜样。那他每一天很认真做，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我相信他念到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有没有？他做到了。所以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是同一个等级，了不起。一句佛号保证你成功啊。那么也是佛教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本书，若要佛法行，我有生战士，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他等了92年，2013年1月，就有一个人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不容易。为什么？没人带书给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不是骂他，所以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了。哎，就有这么一个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哎呀，他看了一本书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问他这书什么书？别人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我有生战死》。他赶快回到疗房，穿衣大袍，就穿这衣服，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个举动是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老和尚人家请他这一起照相，他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他不拒绝，跟人结善缘。这一次主动要求照这张，这个照片照了第3天走了。他也不告诉别人，没有人知道。第3天早晨起来了，大家起来找老和尚吃早饭，老和尚走了，才发现。走得自在啊！走的那一天，白天还干了一天活。他是农民家子弟出身，从小种田，一生种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开了很多荒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种的很多。他不卖钱，他拿来救济，哪个地方没吃的都得去送。救了很多人呢。自己衣服破了自己补，自己照顾自己，112岁走的。所以我们念佛学佛想到这个人，你就会有信心的，他能成佛。

家都能成佛。啊，扰乱你，不让你成佛的，你知道吧？有一个最大的魔障，这个魔障就是手机。你身上带了手机，时时刻刻受它的干扰，你念佛的心得不到清净，它不准你

啊，所以我一生没用手机，我没有看电视，报纸杂志统统不看。你问我天下太平，今天没事啊，都很好啊。啊，知道这些乱七八糟事情放在这个心上，把我们念佛功夫通通染污掉了。啊，所以他能播放，我有能力拒绝不接受我，这个要懂啊。啊，我不接受，他放他的，与我不相干。我完全不知道，这就对了。所以这同归一尘法，这五个字很重要。啊，同归一尘法中，啊，故说四谛之教，即是方便二说，名为因身方便。祖师大德用这四句。啊，来形容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都叫因身方便。又经言说里的说，善知习等，这个习就是记，啊，有一个记等，等着苦集灭道，啊。使其皎洁，习善之教，明习因教；灭恶之教，明灭因教。菩萨于此悉能善解，故名善知。这些佛教的名词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应该要知道的啊，小学课程里头所编的啊，这个教就是小乘教，小乘教里头的解讲解啊，习善之教，教我们行善啊，小乘教里头，这种教文字很多，分量很大。啊，他的学习期间12年，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啊，恶不能不断，为什么？食物无逆食物是无间地狱的业缘，想到无间地狱太可怕了。不能贪图眼前一点小利，来生堕到无间地狱，那你就大错特错。啊，食恶反面就是食善，食恶是身口意，身所造的杀生、偷盗、邪淫，身三种恶业，不能不知道。口妄语，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其语，恶口说话难听，其语是花言巧语骗人啊。口有四种过，念头有三种不善，贪嗔痴，贪嗔痴

是起心动念啊，这十样东西决定要戒除，要好好去修啊，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你修什么我就修这个，老实念佛就能往生，念佛加上是善业就能往生啊。大乘教里头啊，小乘阿罗汉也从这起悟，断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你看这有贪嗔痴，后面加上傲慢怀疑，特别是对佛法的怀疑，对净土的怀疑，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怀疑，这个一怀疑你就去不了了啊。这一次能得人生到这个世间来，遇到这么好的法，因为怀疑而疏忽了，当面错过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下一次才碰到，总得要过很多劫。佛法里说的三途一度五千劫，不是五千万年的，是五千劫，太可怕了啊。所以闻道佛法是有大福报的人，没有大福报的人闻不到。信佛法更是大福报的人，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苦海啊，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佛道，多难得。啊，所以听佛的教诲，跟佛在一起好啊。啊，念佛，佛号不间断，就跟佛不间断，跟阿弥陀佛不间断，跟极乐世界不间断。啊，这个世间所有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不值得留恋。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要修大智慧，要修大福，大福德，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亲近阿弥陀佛，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侄做同学做朋友，好啊。啊，为什么不敢？啊，这个善知、善结、善知，啊，这都是从教来的，听讲经、听教学，啊，听教来得到的，或者是读经，也是一样，从读经而觉悟的，啊，这都叫方便，善巧方便。有家乡书里头有书，善知熄灭因身，明慈无碍啊。这个佛法里有个慈无碍，慈就是言辞，言辞没有障碍啊。什么呢？他善知熄灭因身，就是他对于四谛法知道得很清楚，很明了，

啊，听到、看到、接触到，他的善知就能显现。啊，他就能完全了解佛在小乘所教的这些是基础扎根的教育，非常重要。啊，他就在学习。所以著说呢，不妨同参，这一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上面很多经论的说法，祖师大德的讲法，啊，都可以合起来看，说法不一样，意思都相同，啊，所以可以同参，啊，一同啊做参考。本段末后曰：“不兴是日。”要在争论者，这两句话在这一段里头作为结束语，会所里的是名其利过，为非世间无义之论也。啊，专要说处事大乘究竟了义，啊，究竟了义第一义谛。啊，这就是此经此法啊，我们能够明了这个经，抓上一句两句，一生不离开它，帮助你成就啊。这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纲领，世间东西要丢啊，不丢行不行进呢？啊，什么都要丢啊！我这一生有一点的小成就，得力于过去韩馆长帮助啊，他帮助我30年。我们后来10几年之后才有个小道场啊，小道场不大，大概像我们这个。摄影棚3个这么大，我那时候在台湾有个小图书馆3个这么大，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机器设备，讲经听众大概100多人啊，就这么大个小地方啊，地方小好，开销少，需要少，不求人帮助啊，我们这一生做到三不管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一生都能做到啊，你心才会清净的啊，什么事都不管，除了念佛之外，就是学。读诵经典，准备讲经啊，其他的统统放下。到今年90岁了，讲经58年，到今年是58年啊，学佛。是65年，啊，讲经教学58年，寿命短命的只有45岁，啊，45岁那一年，我们还有两个同学，都是出家人，明严法师、法荣法师，啊，在那个。照片里面诸位都可以看到，我们3个人同年都过不了45岁。那45岁那一年3月法荣走了，5月明远走了，7月我在十方大教寺讲楞严经，得重感冒病倒了，我心里一想

寿命到了啊，所以我要不吃药，也不找医生，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没办法，医生没法子医疗，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就好了啊，一直到现在一生没生过病，没有经过医院，医院没有我的病历啊，我没想到延长延这么久，延了一辈子，四十五又延了45，90岁了，现在还在延，不晓得延到哪一天。我念念希望赶快去啊！啊，我也是在集成海贤老和尚后面给大家表法，一定要相信自己，要相信佛法。佛法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想长寿不难，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你想发财不是，越是越多啊！你要想健康长寿，无为布施；要想聪明智慧，法布施。啊，所以我一出家，李炳南老居士就叫我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设方的供养，通通做了法布施。啊，印经。啊，自己开了一个红画室，就是印刷厂、书店。他的书流通，对于贫苦的人是布施流通，不收钱。啊，有富家的、有钱的，成本流通。啊，没有赚钱，成本流通，还有。打折扣流通啊，那我学印光法师啊，你看我们能印大藏经，大藏经差不多快印到10000套，完全是免费赠送的啊。我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给他买了110套啊，每一套定价是每斤50000块，啊，给我的价钱，有优惠的价钱，啊，会要，四库会要，世界书局出版，我大概给他买了330多套，数字我记不清楚，啊，超过330套。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样什么四库全书不会失传啊！全世界有灾难也会留一些给后人啊！这是传统文化载体，不会失掉。现在我们召集的是培养人，我需要能读四库全书的人啊，我帮助他。我们跟英国合作办汉学院，主要就是培养能够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啊，他们有能力读，有能力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唐太宗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学唐太宗，大家手连手
把这个地球拯救起来，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离苦得乐。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希望，最低的标准能做到三桩事情。第一个，读书不要花钱。我是因为家庭穷困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所以这对我一生的打击非常严重啊！所以我希望从小学一年级上学，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国家拿钱啊。第二个，治病，生病很苦，医院是属于国家的，医生属于国家的，生病进医院，病处好了出来，不花一分钱啊，国家来供养。第三个，养老，要叫老人晚年快快乐乐啊。这三样做到，钱从哪里来？不打仗就有钱，把军费省下来，我们来做这三桩事情，这是我的理想啊。我今年到联合国做报告，我要统统跟大家说明啊，所以中国文化好，真的太好了，越学越欢喜。不是我说好，欧洲这些汉学家都说好啊，接触到的也说好，无论是大人是小朋友啊，真好，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希望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久远，千年万世。啊，所以立国世间无业之论，我们统统要舍弃。啊，我50多年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书店里头也是卖的书。啊，我看那个书的题，书的名题题还不错，好像长。我第一页看最后一页，版权页，版权所有翻印比较，我就不看了。为什么？心量很小，太自私了。啊，自私，心量小，自私自利的人写不出好东西。啊，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啊，中国古人写的书，从前老的书，线装书，欢迎繁衍，功德无量。写这八个字啊，哪有翻译比旧的？你翻译比旧，谁读你这东西？啊，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要专要，这个要是爱好，啊，专门爱好，说处世大臣究竟了义大教。那这个处世大乘究竟了义，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他统统去除了啊。金刚经好，我们汉学院儒释道佛我学了两本，金刚经跟无量寿经开这两门功课。这里面所说的四句无量寿经具足，金刚经不具足。金刚经是出世，是大乘，是究竟，它不是了义。为什么？对了机的人是了义，
对我们大众

不了也。他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啊！我们不断烦恼能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证菩提啊，所以我们比他还了矣。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有那种大乘根性的人，菩萨根性的人，这四句他都有。菩萨根性之外的人，他就是不是了矣，不是究竟了矣，这一句佛号是究竟了矣。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四个字阿弥陀佛，相信不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四十八愿，愿愿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没有一个漏头的。海贤给我做榜样，你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是一句佛号，老师教他的。老师是什么人？老师要布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老师不会说这个话。老师了不起的人。看到这个人居住条件传承大法，给他剃头，20岁剃了头就告诉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六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气在心里，什么明白了？他自己开悟了，开悟了，什么都能说，他都事出世间法全懂了。记住老师的话说，不能说。为什么你说嫉妒障碍的人会害你？所以一生不熟，偶尔露一下，有缘的人看到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这在《永世集》里头，还有老和尚的光碟里面，都能看到。你细心去观察，你会看到老和尚有神通。老和尚有未卜先知，老和尚不是凡人，他本来就是个凡人，一句佛号成就的，成就功夫成片，我们估计功夫成片大概不出5年，也就是说25岁，他得到这功夫，再往上提升，是一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大概30岁左右，离一心不乱，成佛了，跟慧能大师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40岁，不容易也不难呐。只要真干，他怎么成功的？一心专注，他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这个也我们要懂得。最好好好学，心里头
只有一句佛号，除了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才能办得好。我们念这句佛号里头夹杂的东西很多，妄想杂念啊，不清净，所以功夫不得力。他什么都没有，真的用清净心，用平等心，无分别啊，清净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念得管用啊，真见效啊！啊，不是不管用，真管用啊！他来教我们这套，让我们安心放心。啊，他有成就，我们也有成就。我们的成就不会输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可靠。啊，我们将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些功德，通通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不求自己求安乐，啊，不求升官发财，专求世界和平，众生离苦得乐，这就了不起了。这跟阿弥陀佛、跟释迦如来同样的大愿呢。我为什么？我就为这个，为一切苦难众生，看到他们太可怜了，太苦了。啊，我们干这事情，不干别的事情。啊，要不要道场呢？不要。为什么不要？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他要道场很容易。当年在家皈依的徒弟就有16个国王，哪一个国王都能供养得起。啊，为什么不要？今天我们恍然大悟，为什么不要？有了道场就要操心，要管人管事管钱，管到最后管到无间地狱去了，不能管哪。啊，我今天我们这最后这几年管钱，叫谁管？叫银行管。人家供养我的统统存在银行，我用支票。为什么？每一笔钱怎么用的有记录，都能查得到，不能乱用啊！啊，不为自己。啊，我们共同把这桩大事业做好，我们的老家在极乐世界。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老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这经文前面都读过，不但阿弥陀佛知道，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对我们起心动念都知道。你能骗谁？一个人都骗不了。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要小心谨慎，言语造作更重要。啊，初学佛的人要常常断见思烦恼。啊，私惑就是贪嗔痴慢疑，断掉就证阿罗汉。啊，与这个世间一切法，为什么不贪？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成慧？
假的，不是真的。你把它当真，才起贪嗔痴慢疑。你知道这是假的，根本就得不到贪嗔痴慢疑心了。啊，处世待人接物，说孔子，我们的好老师，老师有无德，学生赞叹老师的，可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真做到了。温良恭俭让，我们做人心态要如何？要善良，要恭敬啊！见人要有礼貌啊，要节俭啊！最后叫你忍让，不跟人竞争，他争我让，他要我舍。记住，欲舍越多，欲多越舍，要不舍，麻烦就来了，就造业了。啊，舍积累功德，不造业，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所以专要出世，不搞六道轮回，就是出世；不搞十法界，大乘菩萨，究竟了义是成佛。啊，都是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啊，我们对于往生极乐世界很有把握。啊，为什么？天天读这个经，天天在对照，与这个经所说的相应的，都是极乐世界的人；与它相违背的，那是六道众生。凡是相违背的，我们全放下了。啊，凡是叫我们做的，我们一教奉行。这种人，就决定得生净土，究竟了义，第一义谛，方明正论。什么叫正论？正论的标准在此地，究竟了义，第一义谛。那要用这句话来说，就是佛教里的大乘经，小乘不在里头。大乘在中国佛教八大宗都是大乘，包括律宗。啊，大乘持戒是不起心不动念，叫究竟了义。啊，所有大乘戒一念之间就圆满了。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啊，不起心动念就对了啊，你看多快乐，你多自在啊！起心动念上，你有烦恼，你有负担，你有忧虑啊！不起心不动念，假的，这个身体不可得，念头不可得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贪执。32亿8000年，这多少个细念？32亿乘100000，32亿8000年乘出来是320兆。一弹指，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

窥探其次，晨起320兆，晨起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已经过去2240兆次，哪一次是你？所以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念这四句，般若经教给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所有的念头，只抓住一个阿弥陀佛的念头。除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之外，通通放下，全是假的，全是毕竟空，不可得。只抓住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在西方有极乐世界，那是他的大愿所成，就是从哪来的？弥陀净土从哪来？愿力生的。愿力怎么生的？《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无界的修行，圆满大愿，以这个大愿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遇到了，多么幸运的，多么难得，决定不能放松，决定不能够耽误这一次，这就对了，人生头等大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54页第二去看起啊，又文殊般若经云，若信一切法习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人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往下了，黄念老引的这些经文，意思都很深。那么今天我们从英国回来，休息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

期没讲解啊，很惭愧，体力毕竟是老化了啊，不能不承认老了，体力衰了啊，所以这次回来休养了一个星期啊，今天呢跟大家见面，这一次在英国住了一个月，学校里面也有摄影棚，所以我们的讲经可以说没有中断。那可是要向诸位报告的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我听同学们告诉我，在英国也有不少不确实际的报道啊，我希望同学们要认识，要搞清楚，不要受他的影响啊。这份报纸是欧洲的商报啊，欧洲商报英国版啊，欧洲商报，这是英国版，这报道的文章很长很详细，主要是报道欧洲这一次我们去做了一个祭祖啊大会，去年威尔斯大学的校长八月他带了两位领导，学校的领导啊，一位是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啊，另外一位是主管教学课程的副校长啊，他们三个人到香港来看我，在我这里住了五天啊，除了最后一天他还过去没有来过香港啊，找个导游带到他香港转一转啊，多看看。那么我们有四天的时间讨论了一些问题啊，主要的是汉学，讨论这个问题啊，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重视汉学？我告诉他，中国这个族群，它有五千年的历史，啊，从有文字记载，最原始的甲骨文，啊，到今天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啊，我们常说是五千年，五千年那什么，那就像伏羲画八卦啊，伏羲距离我们五千年，要如果连那个算上的话，这文字的起源也能讲得通。

这些古圣先贤历代的这些老祖宗，他们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文化啊。汤恩比告诉我们，这是近代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一位大德，英国人啊。根据他的研究说，人类由历史以来到现在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啊。很可惜的，大部分呢都在200-300年呢就消失了，甚至于我们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情的发生啊。这是个专家学者告诉我们啊，根据他的研究，人类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产生的。啊，那么许许多多的像中国的这个宗教，中国有没有宗教？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是有。有是什么宗教？纪念祖先的这个宗教啊，祭祖真的在中国5000年没间断。中国人爱祖宗，敬祖宗，纪念祖宗，不忘本，而且将祖宗的教训世世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啊，那么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什么？这就是中国宗教啊。五伦，五伦是从夫妇讲起啊，夫妇有别，再讲父子有亲呢，君臣有义也，长幼有序啊，朋友有信。五伦是道啊，它是自然大自然的原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人类的起源从夫妻开始，就有父子关系，有兄弟关系啊，对外这有君臣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有朋友的关系，这把5种不同的关系说清楚了啊。怎样处理关系？那就是德啊，德是圣贤人建立的，前面5种是道，是大自然的规律，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啊。那么有五伦了，这五伦怎么相处？

别说不同的任务，一个家庭，两桩大事。第一个是物质生活，这个是男子来承担。古时候是打猎，以后是农耕。

要维持家庭的生计啊，母亲怎样把孩子教育成人啊？所以家庭教育中国自古以来重视，谁负责任？母亲负责任，这是大事。你家里头有没有后代？后代里头有没有圣贤？全靠母亲。母亲如果尽到责任，把做人的道理，从小小孩一出生，让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这个小孩长成来就是大圣大贤啊！教育下一代，下一代家里的出不出人才，有没有英雄豪杰，有没有圣贤君子，全靠妇女。妇女所扮演的角色比先生大了，大得多了，不能不知道啊。那么道德，道德是古圣先贤建立的，就是这五种关系如何融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古人就建树了五德：仁、义、礼、智、信，叫五常啊。常是什么？常是不能离开的，不能间断的啊！你要依靠它生存。那五常，第一个五常是德，五伦是道啊。德里头第一个是仁，仁是爱人，仁是两个人的。弟子规里头，凡是仁皆须爱，仁能够爱人的人才叫人。那不懂得爱人的人，那是畜生，畜生不懂啊，没有人教他了。人有你父母教啊，有祖宗教啊，有大圣大贤教啊。大圣大贤是古代的帝王官吏，老师把人都教好了，都教成圣贤君子啊，圣人确确实实是佛法里面讲的佛陀。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学佛之后啊，明白了。孔老夫子如果他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圣人跟佛陀名称不一样，内涵

完全相同。啊，他们都没老师啊。释迦牟尼佛没老师，孔老夫子也没老师，怎么成圣成贤的？要靠修行，要靠觉悟啊！孔老夫子好学。释迦牟尼佛也好学啊，但是所学的没能解决问题。释迦牟尼佛把学放弃了，学了12年，放弃了，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因为修定，定成就了，不定什么缘分，一下就开悟了。所以，佛法的建立是因界的定，因定开慧。啊，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我们回头看看孔子，孔子也如是啊。啊，他也是悟了，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开悟了。清净心是小悟，平等心是大定，大悟。啊，我们回头再看看老庄。老子、庄子，庄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个话，谁能说得出？佛与法身菩萨。啊，孔孟老庄如果生在印度，是佛是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贤人，同一个级别，同一个阶层呢，我们一定要晓得啊，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世界上信仰很多的人，那些宗教最初的创始人，这个宗教的创始人是什么人？也是无师自通的，大彻大悟的佛家佛法讲化身菩萨，佛来转世，不是凡人的，像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看他能讲出一部古兰经，旁边人给他记录，他说的，在中国唐朝出现了一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开悟了，开悟了，事出世间法他全通。你拿着儒释道的经典，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

六祖所说的悟的什么自信呢？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个意思啊。什么叫本善？本善是什么？四书大学头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本善就是明德，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信，真如本性，悟就是悟这个啊。觉悟之后，自信里头圆满具足一切。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是本来，它不是从外来的。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的福报，还在加个是无量的寿命。幕后他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什么？宇宙。宇宙从哪来的？啊，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能生万法。跟佛法所说的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心目当中，老子孔子是佛陀，孟子庄子是菩萨，法身大师啊，他们同一个级别，我们要认识清楚。今天这一段文，黄念老的注解引用的《文殊般若经》《大宝积经》《净明经》啊，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很深的意思。通通是自信流出来的呀。我们要知道，所以佛法里面求的是什么？明心见性。啊，儒家的教学，小学讲究的小悟，大学大悟，一直到大彻大悟啊，小悟君子，记住圣贤的教训，教训一生不违背，在国家好公民啊，在社会做出正面的好榜样。贤人君子啊，所以古时候的社会淳朴，人人都懂得五伦五常啊，管仲提出的思维，礼义廉耻，秦汉我们又看到了八德，孝

中国人伦理道德具足了，圆满了，五伦之道怎么落实？落实在无常，无常如何指导我们这一生？身口意三业与道相应，那就是四维八德。儒家讲尽了，在佛法里面，小乘经里面讲得多。小乘是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小学要学12年。那这个12年，学伦理，学道德，学因果。学圣贤的教诲，这就是一切经典84000法门。啊，我们看《文殊般若经》里的这句话：“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人者，这个人在此地当作同意讲，不反对，能够接受佛说的这个话，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能接受啊，这叫人。如是人者，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佛陀教育终极的目标，所以他不犯啊，犯因不犯意思，意思再讲解讲解什么意思，其实可以犯的。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无上，三翻作正，秒翻作等，正等，三翻作正，菩提翻作就，要是通通翻过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这个意思。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啊，彻底觉悟了，圆满觉悟了。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看，你要能承认，你很快就会成佛。相信什么？相信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悉是佛法。那我要问你，基督教圣经是不是佛法？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不是佛法？儒家的典籍是不是佛法？老子、庄子这2本书是不是佛法？那我再问你，我们现在教小朋友的《弟子规》是不是佛法？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些宇宙的奥秘，是不是佛法？

没有一样不是。佛是什么？佛是觉悟，明白了，通达了，没有怀疑了，法就是万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佛法。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哎，什么叫邪正？迷了就叫邪法，觉了就叫正。哪一法不是佛法？谁知道是佛法？不是大彻大悟的人不知道啊。大彻大悟的人什么样子？他表演那个模型给我们看啊，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啊，表现在外面的必然是跟孔老夫子一样温良恭俭让，表现在外面你跟他接触温和，谦虚、客气、温和、善良，啊，恭敬，啊，有礼貌，啊，赞叹人，不毁谤人，欢喜人，不讨厌人，生活节俭。快乐啊，于一切法当中他让步礼让忍让，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必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看人的标准了。无论学佛学道学术，你要去找老师。什么是好老师？具足这十个字的好老师，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啊，外面表现的温良恭俭让，这十个字他都做到了，这是善知识，这是个好老师啊。我在30年前在美国那个时候，跟黄念祖老居士第一次见面，那我接受他老人家的建议，建立净宗学会。净宗学会在过去叫莲社啊，莲社人懂得很好，人不太容易明了什么意思，把它改成现代的名词，叫净宗学会。啊，教学的场所呢叫净宗学院，修行的场所叫净宗学会。我听了很欢喜，我就接受了。啊，在那个时候我提出一个修行要求，我也提出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

觉慈悲，这是菩提心的。真诚是菩提心的体，清净、平等、是菩提心的用。啊，后面慈悲是他受用，对待别人一片慈悲，对待自己要正觉，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我们本经的经题。日常生活当中，心要清净，不能被外面染污。啊，要平等，没有高下，不要分别。啊，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怎么落实？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有些了十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从看破放下，啊，自在随缘，你的日子多好过，快乐无比啊！啊，最后念佛，念佛成佛，行归净土。啊，我就用这20个字。在美国各地方勉励同学们，啊，我这一生生活非常简单，没有欲望，被大乘佛法融化了。啊，每一天真的发喜充满，所以我感谢方东梅先生，佛法是他介绍给我的。啊，要不是他，我不可能走进佛门。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哲学里面，就是全世界哲学里头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讲经最后一句做总结，皆大欢喜。啊，孔老夫子最重要的把它摆在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话跟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一个意思。圣贤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这一生享受到真正真实，不是假的，幸福快乐的一生，人生啊，幸福快乐啊，自己一生幸福快乐，你的家庭一定美满和谐，社会一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就都做到了，这多圆满，多美好啊！为什么要学佛？就是为这个。
啊，佛要怎么修法？用真诚心修，真诚清净平等，就成佛了。后头有救，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诸位要记住，他还有染污，什么呢？还有七情五欲，他是凡夫，他不是神人。啊，七情五欲断掉了，放下了，他心境清净心现前，他是阿罗汉。再提升平等心现前，你看看这个经文上这一句：心一切法悉是佛法，这是大平等的，一切法都是佛法，这是菩萨化身菩萨啊，他得到平等了啊，觉就是圆满的大觉，成佛了。所以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都在经体上。你学这部经，为的是什么？就是为的清净平等觉，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啊，所以能得到一生个人快乐无比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家庭圆满，事业成功，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你要相信一切法统统是佛法，不能有怀疑啊！如果要有怀疑，把怀疑放下，读经。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念上一千遍，你就开悟了。一千遍不能开悟，两千遍；两千遍不能开悟，三千遍；三千遍不能开悟，四千遍、五千遍，一定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大彻大悟，你就明白了。啊，天天提升自己，绝不迷惑。啊，不批评人，一定要依教奉行。我们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决定不要拿着佛法去欺骗人啊！现在这种情形有，外国中国都有，我们学佛的人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骗了啊！要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他要不善啊，要不如法，我们不要批评，不毁谤别人，离开就好了，那是我们的德行。我们肯离开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善行啊，不再提他了啊，不能替他宣传。

是他那条路是错误的，一盲一盲，要负因果责任。不能不知道。啊，一部经能成就，一切法悉是佛法，那一部经为什么不能成就？一部经里头所说的，你要都能够落实，变成你的生活，那才管用啊！你要在这一部经上得定、开会啊！如果没有得定，没有得定是没有依教奉行，你心里头的妄想很多，杂念很多，是非很多，这是你的大障碍。凡是有这些都叫造业，造业善三善道，恶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这一部经是叫我们超越六道轮回，了不起的大经大论。下面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诸法本性与佛法等，等是平等，是故诸法皆是佛法。这个意思讲绝了，真正讲到究竟处了，我们要入这个境界，你就正清净平等觉，你待人就像佛待人一样。佛是怎么看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好人可敬，坏人也可敬。为什么？好坏都不放在心上，一定要知道好坏是现前这一个阶段，在最初他没有好坏，将来以后成佛也没有好坏。他会不会成佛？会成佛，时间的问题。他是个恶人，他有佛性吗？他怎么会不成佛？那我们成佛在先，他成佛在后，成了佛之后没有先后，超出时空，这个经文好不好？要记在心上，不能把它忘掉。太难得了！啊，你看看《文殊般若经》上这么说的，啊，《大宝积经》上又这么说的。啊，下面念老再给你做个总结。若地心一切法悉是佛法，有无分别也。这话可不能随便讲，没到这个境界你说错了，啊，不说也错了，你全错了。
一定要晓得，不入境界全错了，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啊，都是真话了，都不是假话。所以学东西不能不彻底，不能不认真。

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切门就是一门，不能不知道。不知道要多请教高明的人，要断疑生信，疑不断，信不牢靠，疑断掉，信就真信了，真信决定成佛。无论修哪个法门，都会有成就。念老给我们做总结，若谛信一切法皆是无佛法，也无分别心。有没有分别心？没有了。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自信。啊，自信不可思议，万法也不可思议，因为万法是自信的相分。为什么不可思议？它不是真的存在，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就从这方面看，一切法平等，没分别啊。从起作用有分别，什么分别？随顺他的妄想二分别，随顺他的起念，他起念头就有分别了。如果没有念头，就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就没有分别。哦哟，恭喜，这人成佛了。好啊。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是佛。这佛的境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那么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人是阿罗汉，没执着，有分别。如果妄想动念，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我再说明白一点，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妄想，有起心，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人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如果他的心行是善的，他在六道里头三善道受生；
如果他起心动念不善的，或者毁谤圣贤的，毁谤佛法的，那是在三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是他的去处，六道凡夫啊。下面原理颠倒，如上所述，万法本寂，借其实相，故无颠倒。原理颠倒啊，上面所说的《文殊般若经》上讲的，《大宝积经》上讲的，你要真正相信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全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自性的现象，性相是一不是二，性不可得，相也不可得啊！执着有相有性都错误，不执着也错误。为什么不执着也错误？你已经着了相了，你要不着相，你哪来的分别之处？啊，心里面万念统统放下了，连佛法这两个字也放下了，你还有个佛，还有个法，你心里那是不干不净，不染污了。啊，凡夫有，佛没有，所以释迦佛说到最后入般涅槃，告诉大家他49年没说过一句法，谁要说他说了一个字，那叫谤佛，你对他完全不了解，你回谤他，说得好啊，这才叫真正一生功德圆满。他要没有这句话，他功德不圆满。有这句话，把你有缘的人通通得度了，通通明白了，再没有疑惑了。那么颠倒这两个字怎么讲？如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在《净明经》里面所说的，有无见反于法相，名为颠倒。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念老给我们解释，为有见于无见，故有所知，皆为诸法平等之相，故名之为颠倒。

这是违反了诸法平等。诸法平等是真的，你说有相错了，你说无相也错了，只要你有见或者有无见，都不是法相的真相。法相的真相是什么？真相体无相，语言表现在外面是有相，有相从哪里来的？有相有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啊，你要说一切无相，性不可得，相也不可得，不可得是真的。你心里头要有一个不可得，还是有一个得，有个东西在里头，这叫反于法相。这叫颠倒啊！啊，无相无为，到原理颠倒，这里有四句。在851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看起，演说正法，从这看起，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这一共四句，说什么？邪极乐大师所说之真法，与这四句相应的是真法，与这四句不相应的不是佛法。妙极了。于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金刚经》上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般若经上又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跟这一段都有关系。啊，说法是什么？说法是身心，就是有为。不说法的什么？全体现前。叫无为，无为跟有为同时存在，没有先后，妙极了。原来无为

有为不离无为，有为无为一体。有没有执着？完全化解了。啊，执着有法，错了；执着无法，也错了；执着亦有亦无，也错了。所以，立四句绝不废也。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小课，妙用自在啊！啊，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受用自在啊，第二段呢，有差自在，真妙啊！我们先看受用自在，于所受用，皆无失去。受用说什么？六根对着六尘，眼对色，皆无失去；耳对身，皆无失去；鼻对香，口舌。舌对味，身对俗，意对知，通通皆无失去。这什么境界？这是慧能大师在开悟说他的五句话里面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动摇是什么？就是我前面所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小动，微细的动；分别执着是大动。统统没有啊，没有失去啊，有没有离开穿衣吃饭？没离开，照样吃饭，照样穿衣，受用自在啊。我们今天受用造业。一定要知道，喜欢造善业，不喜欢恶业。起心动念在造业，那表现在外面，言语是口业，身体造作是身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啊。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的。啊，前面学了，总结出四个字：远离颠倒。啊，受用自在里面。我们也取四个字，皆无失去。这八个字的大自在啊，极乐世界的人真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妙用自在。第一个受用自在，第二个游刹自在。啊，受用自在里头，表彼土菩萨平等游于十方佛刹，于所受用皆不出去。彼土极乐世界。

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全叫菩萨，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平等由于十方佛刹，就有这个能力。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有能力平等由于十方世界，他去干什么？戒引信愿持名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佛不现身去戒引，这些人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佛戒引。啊，所以佛有戒引愿，

极乐世界有没有取向执着的念头？没有。为什么？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在极乐世界得大自在，你想穿什么衣服，衣服在身上，不必财富。你想什么吃，吃想吃的什么东西，摆在你面前。啊，吃完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不见了，不需要收拾。不需要去洗碗洗筷子，不需要。所以戒不取着。一切所需随着你的念头都成就了。这个世界能不去吗？你为什么不许？这个世界不好，我看到了。极乐世界好，我没看到。所以，半信半疑。这个半信半疑就把这一生的缘给断掉了，那叫真可惜啊！真可惜啊！啊，往生极乐世界，诸佛说过。阿弥陀佛也受苦，这个法门易行难行，很容易成就，却很难相信。凡是修这个法门不能成就的，都是信心不足。

落空了。学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过去李老师常常感叹，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3-5个而已。告诉我们，难信易信啊，真正相信待业往生啊。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我们的同学更希望大家不能够误听谣言，听经要有智慧，修行要有德行，德无能无常思维八德，总是要记在心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违背。啊，违背伦理道德，果报都在三途。

世界书局翻印红化社的这些套道德丛书，如果你能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我相信对你有大利益。为什么？你相信真有因果，不敢作恶，作恶的果报太可怕了。

啊，这部书如果有同学发心把它讲一遍，做成光碟，无量功德了。我们想积功累德，这是积功累德的机会、缘分呢，我们能抓住啊，广为流通，好啊。啊，那么第二个，游刹自在。遍有佛刹，无碍无厌，这八个字重要。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由于净故，净故是佛国土，十方世界有无量、无数诸佛刹土，

啊，每一天去游览干什么？做早课，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拜佛是修福，是有大福报啊！听佛讲经，开智慧，福慧双修啊！啊，我们有本事分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分身都管用，不是不管用，可以亲法，可以闻法，会开悟。每一尊佛给你说一句两句，你的收获就不得了啊，无量无边的。前面所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经教都是佛经，都是佛陀的教诲啊！你统统参学到家了，圆满了啊！每天都是这么好的缘分，诸佛亲自来教你，教你一个人一对一的教，你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这四句，由于禁锢，业无爱药啊，对一切诸佛刹土平等看待啊，于诸秽土一步厌弃。秽土是指诸佛刹土里头有六道轮回啊，看到六道轮回也不讨厌他，也不舍弃他。为什么？他们在受苦，在受难，迫切需要人帮助他啊，帮助他什么？帮助他减轻痛苦。这是三恶道众生没有一个不期望的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应当帮助他们啊！帮助的方法就是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要相信，他要真干了，真成就了。啊，不是没有，有，不多。为什么？无量劫来，在三途我道，熏习的不善的习气很重啊。知道是不善，他改不过来啊。贪嗔痴慢疑断不掉，怨恨恼怒烦挂在外面，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

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只有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念老住监时，由于禁锢，业无碍药，于住秽土，亦不厌弃，亦无希求不希求想。要用这种心态。啊，有没有希求？没有希求。啊，也没有不希求，一切随缘。遇到缘就是有缘人。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道是恶道，啊，只要一接触都是有缘人，我们就应当全心全力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啊，为他们讲经说法，劝导他们念佛学佛，这个下面念老的解释，啊，据《金刚三昧经》。通宗纪云：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而中，一为理入，二为行入。啊，这些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入道多途，八万四千法门，佛家常说，无量法门也常说，这就是多途啊，方法多，门路多，但是最重要的。不出两桩事情，一个是理入，一个是行入。理豁然大悟，悟入了。行是修行，修戒、修定。从戒定入，是从行入。从大彻大悟是理入，两种都行，理入得深，入得圆满，行比理入要浅。啊，菩萨罗汉行入的多。理入的少，化身菩萨完全是理入，这个合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下面说呢，行如则有四点，其中第三为。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离欲速返，安心无为，行随运转，万有时空。无所愿要，这个几句话很重要。
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无所求行，无所求这三个字好啊，真放下了。我初学佛的时候也是急着想入门，向张家大师请教有没有捷径，叫我们很快就能起入。他告诉我有，看得破，放得下。在此地看破放下合在一起，就是无所求。啊，无所求行就是看破放下。世间人常迷，处处贪着，在今天这个地球上，全世界可以说一切事一切处，我们所看到的世人都是迷而不觉，都是常迷贪着。这叫求啊，名之为求，有求啊。啊，真正觉悟的人明白了，悟者如真呢、啊。真是什么？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真相，世间人不知道。假的，佛说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告诉我们，世间人颠倒了，把假的当作真。真的迷了，认假为真，这个当可是上大了啊！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业，轮回业呀、啊？来生依旧是六道轮回，一度三途，在六道里头造善业的人少，恶业的人多。一度三途，佛在经上讲五千劫，多长的时间？五千劫，不是五十万年，五千万年，五千劫，你能不害怕吗？如果你真害怕，你就回头了。我说放下，假的不是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帮助我们啊，量子力学家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我们今天讲的色声香味触啊，那包括法
六根六尘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妄想生的。有妄想就有这个东西，没有妄想就没有这个东西。啊，现在科学家集中精力在找第二个奥秘，第二是念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刚才讲的色声香味触法啊，六根六尘统统是从念头生。念头是什么？现在集中在研究念头啊，出版的这些研究资料很丰富啊，书店到处都有啊，没答案。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答案会出来。佛在经上有说，六道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是思考，我们今天讲思想，用思想这个方法来观察宇宙啊，来研究这些万物，可以广的啊，广大的能够知道宇宙的边际啊，小的微尘世界能够看到极微色、极微之微啊，今天极微之微说出现了，说出来了。科学家叫微中子，物质里最小的，没有别的更小的，把它打破，物质就没有了。所以佛家叫极微色。这个东西被证实了，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高频率高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我们今天电视的频率一秒钟是100次的生命，就是画面波动100次。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万事万物，一秒钟的波动是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之下，看的是物质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第二个秘密揭穿了。念头是什么？念头也不是真的。啊，我们等待科学家的报告。啊，就是求智者无证了。离于俗凡。啊，道理跟世俗是不一致的。啊，安心无为。他的心定下来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无为。啊，心是万有，
万有的形状，随着念头在运转，所以形随运转。万有是空啊，无所缘有啊，世间所有的愿求真放下了，世间种种的爱好啊贪念也都放下

这个里面得出的这个总结，可见无习求相就是无所求行啊，他的行为也终止了，不再有求了啊。业无不习求相，这个也很重要。我不习求相，不习求了，习求放下了，但是那个不习求的念头还在，这个也不行，这还是障碍。啊，所以不习求也无，一法不立了，真无求啊。啊，还有一个无求啊，你心里还是被无求又无求染住了，不是真清净的啊！一发不立才真清，真的无求，才真的清净啊！这叫无为。无不习求，是不住无为。不住有为，不住无为，这才叫中道，这叫理如。理如说得很清楚，以上名彼陀菩萨平等有差的妙德。跟《金刚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应。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身心是有差，虽然有差，它不住，有求无求都不住。完全随顺自然，不起念的，随顺大自然，而没有随顺的念头，这叫真无住，真无为。禅入这个境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释》里头是这个境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是这个境界。那中国历代这些祖师大德，跟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再往前面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都是在这个境界。那这个智慧从哪来的？不是学来的，完全是从放下得来的。放下，人心就定了，就无助了。无助在身心，好啊，身心是智慧啊，什么都明白了。那我们今天是有助啊，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有许许多多的习气啊，起心动念是烦恼啊，是妄念的、啊、
啊，如何把这些通通放下，这叫功夫。现在我们求入道，入道这两门，一门从理入，一门从心入，两门都可以。两门同时也可以，啊，因为它本来没有门，说门是方便说的，哪有门？哪有路？门跟路都没有，不能不知道。啊，不著有为，不著无为，这中道。啊，这一段是说明极乐世界菩萨平等有常，这四个字用得好。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分师徒。三杯酒品啊，十八图的菩萨，长吉光的菩萨，方便有余图的菩萨，凡圣同居图的菩萨，下下品也是平等有常，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真错了啊！啊，一定要去，真想去，专修净土，净土三经。结论由你选择，喜欢哪一种都行，要真心真正发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那不能往生的是这个地方放不下，现在这个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我们通通放下了，障碍没有了，决定我是啊，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想他的形象，我们无法想象，他太庄严了，想他在经典上的教诲，常常读这部经，啊，古人讲的读书千遍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5页，855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三，明平等度生之德，啊，上面讲自受用、他受用，念老引用《文殊般若经》《大宝积经》里面的几句经文，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帮助我们提起关照。关照就是看破啊，为什么放不下？是没看破，看破自然就放下了啊。这几句经文简短啊，第一句，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也不疑惑。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谭经六祖是中国人，我们读他的文字倍感亲切，

成佛了。他老人家末后一句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佛，自信就是佛法。一切法不离自信，一切法就是自信。啊，为什么呢？自信所生所现。啊，离开自信就没有万法。啊，万法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的，所以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佛菩萨是佛法，没有问题，我们听得很欢喜。妖魔鬼怪都是佛法，我们听了就不舒服了，那怎么能跟佛法比啊？啊，这是什么？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生烦恼啊。了解事实真相，大菩萨他听了，不起心，不动念，不但是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为什么？肯定他是佛法。啊，佛法人明白叫佛法了。啊，不明白叫世间法了。明白跟不明白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世间法跟佛法也是不二啊。这个道理要懂。那我们要真正相信，哎，真信不是假的，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啊，那是什么？我们叫它做菩萨。凡夫有分别执着，真正契入境界，分别执着没有了。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就是他的本性，佛性就是他的自性。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迷了。还是佛，佛是真的，没变的。啊，迷是假的，迷总有一天，他觉悟了，他不迷了。不迷，原来就是啊。那迷的时候，迷的时候也是啊，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所以这些话，释迦牟尼佛对一切菩萨说没问题啊。啊，对三贤菩萨说，对十圣菩萨说，每一位菩萨都点头，没有一个提出意见的，没有一个有怀疑的。啊，是万法本寂，也就是本体。万法本体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实相啊，皆其实相啊，故无颠倒啊。颠倒是什么呢？有见无见，跟法相讲的相违背，这叫颠倒。

啊，颠倒是为什么就颠倒了？因为他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正知正见，有分别，有执着，知见不正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妙。其身无底，奇妙。妙不可言呐。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众生成佛了，本来是佛，他成佛了。本来是佛，如果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是凡夫。叫他做凡夫是假名，叫他做凡夫，暂时这样叫他。啊，好像这个喝酒醉了。啊，发酒疯，他醒过来了，就正常了。正常叫佛，叫菩萨；不正常叫十法界，叫六道凡夫。啊，正常跟不正常也是方便说的，不是真实。真实哪有这些麻烦？起心动念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对了就叫佛菩萨，啊，不对就叫凡夫，就这么回事。啊，那么后面讲到游刹自在，啊，这个里头。念老引金刚三昧经给我们说出的这个入道多途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多途啊，要而言之不出二种啊，那麻烦呢？咱们解药啊，解药而言呢，总不外两大类，一类理入，一类行入。理入明白了。

教菩萨就有啊，但是行如根圆满，行如是具足戒定慧啊，为什么他落实了？理入而不落，没有落实，落实有啊，有这种人呐、啊，全教菩萨。他说的头头是道，没说错。啊，有资格讲经说法，但是他没做到。啊，自己还做不到。实在讲的是，理还没有透。理一定要大彻大悟。

就圆满了。啊，小悟、大悟，还有一些没做到，不能说他没入，入佛境界。啊，习气犹存，不得究竟圆满的受用。

么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万有就是万法，我们把万法都当真的，对于一切法我们有所愿，有所求，这就错了。不知道啊，这些法，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两句话是说一切法的真相，就是实相。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它呢？要跟佛菩萨一样。得其真相，不放在心上。所以《金刚经》上说的好。啊，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下面就怎么对付它？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像露水一样，露水太阳一出来没有了，闪电，看到闪电光一亮就没有了。啊，下面这一句更亲切。一切法就像闪电一样，比闪电快啊！闪电我们还能觉察到啊，它快的那个速度我们无法觉察到，就在面前。眼对色，耳对音声，鼻对香，舌对味，不知道它是空的，它是假的，把它认为真有。哎呀，酸甜苦辣咸，以为真有，不知道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真不可得，假的更不可得啊！真的跟假的都不要有得失心就好，那就恭喜你，你成就了，你得大自在了啊！这个几句话重要。啊，人在世间无所希求，还要加一个业务，不希求想，希求没有，不希求也没有，这个心呢，这心定的自心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没动啊。有需求，动了；有不需求，也动了。如如不动，需求不需求，这个念头都没有。

我们要去啊，念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念了这么多年不得受用啊，妄念还是很多，总想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就是没办法做到。什么原因？你还有求，你还有不求。你有需求想啊，不需求也是个需求，需求不需求，所以心还是动了。如何能叫它不动啊？其实这一些所说的在《金刚经》上就是四个字，无住生心，生心无住啊！生心是办事，啊，无住是什么？功夫。我生心办事。办事有自己的事，有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是什么？求生净土。别人的事情是听闻正法，依法修行。别人的事遇到了，遇到要干，不能不干。干怎么样呢？干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高明了，中道两边不住，中道不存。啊，有一个中道有错了。有没有中道？有，两边不住就是中道啊！心里有个中道，又有了啊！所以我们想求的，要往上上真求。啊，得不到，也得中层，也得下层，总有收获的。啊，上上层是佛，佛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阿罗汉有分别没执着。我们想想。六根在六尘境界，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就叫六道凡夫。啊，不执着了，好，有分别，不执着，清净心现前。超越六道轮回，住十法界啊，十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在这个里面修行，如果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你必定得到阿弥陀佛的照顾。佛帮助你，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重要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整个宇宙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都是假的，包括佛法。没有说一切法是假的，佛法在外，没说。所以你执着有佛法错了，执着没有佛法也错了，你不懂得如来真实意义。这个东西好比大夫治病一样，你有这个病就有对治的药，你吃了这个药，你的病就好了。好了之后，病没有了，药有没有？药也不要了。病好了再吃药，就又吃出病出来了。有病才有药，它是相对而生的。所以一边没有了，那一边也就没有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最困难的，就是病好了，药还抓住不放，麻烦就在这里。这个东西好东西，保病治好，治好了，你要继续再吃它，又生病了，治不好了。所以一起放下，保持着，保持心地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用真心，不用妄心，成佛很快；用妄心，不用真心，永远没办法成佛。用真心对待自己，有求无求都放下了。有求错用了心，无求也错用了心，学佛菩萨随缘度日啊，那叫身心，金刚人叫身心。不但做完了，不执着，坐而无阻。正在干的时候也是无所，你这样干的时候生欢喜，法喜充满。为什么菩萨才能做到啊？不是菩萨做不到。般若经上讲的有为无为，两边不住，这叫妙德啊。今天我看第三段，明平等度生之德，彼土菩萨有大慈悲，从圆满自信而流出来的慈悲，就是大慈大悲。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啊，要修很多劫才能修成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得到多大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大。

阿弥陀佛有多大的慈悲？你的慈悲心跟佛一样，自信。第一德啊，自信里面是万德万能，万德万能里面我们要找出个第一。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慈悲。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上帝爱世人。哎呀，这个爱是真诚，不是假的。这个爱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平等的爱，没有偏爱。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爱，叫慈悲。啊，慈悲跟爱是一个意思。佛法里面，佛唯恐大家把它认错了，错会了意思，所以说慈悲这个名词。啊，爱里面世间法里头，它有情在里头，爱里头有情，这个爱就被染污了。啊，佛法里面这个爱是智慧，不是感情，圆满的智慧，究竟的智慧，所以称之为慈悲。慈悲是智慧理性的爱，我们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啊，无条件的爱一切众生啊，从哪里开始？从父母开始，爱父母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父母爱子女，真的。啊，现在的社会，小孩很早就被染污了。啊，被什么染污？电视、网络被这种染污，他爱父母的心呢，被淡化了。父母对他的爱是真的，他对父母爱是不是纯真？里面已经杂了毒素在里头啊，所以他长大了，对父母就不满，不爱父母的多。在古时候，不爱父母的很少见的，你去找找不到。现在到处都是啊，应该可以这么说法。生下来一百天，就是三个月的小孩，大概还没有被染污。他爱父母的心是真的。哎，你看父母抱他，他面对着父母的笑容，啊，他的神情，他的表现，细心观察，真爱，那不是假的。一百天之后靠不住了，小小的真心已经被染污了啊！只要他把电视看懂了，怎么知道？你把电视拿掉的时候他哭，

他不高兴，他已经被染污了。不满100天呢，你把电视拿走了，他无所谓。没有感觉。到他拿走之后不高兴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了，已经被污染了。很可怕。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指着他家里电视机告诉我，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可以毁灭这个地球，它还能够救这个地球。机器是中立的，看人怎么用它。如果播放的节目是负面的，会亡国家。会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毁灭掉。如果用得正，我们学佛了，用它来讲经教学，好事情，可以拯救社会，可以救这个国家，乃至于救全世界。怎么个救法？电视太多，希望电视台里面播出去的频道能有20-30个频道是属于正面的，负面的也播，让看电视的人自己去选择。我相信慢慢就转过来了，负面东西看多了会厌倦。古圣先贤的教诲是越学兴趣越浓，越学智慧越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可以面对着电视播言的，让他自己去选择，绝对不是人喜欢看这些负面，不是，不喜欢的人很多。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要看？他生活的无聊。用这个来打发时间，他不是真正在看。如果有正面的，他就会选择。我们早年，现在也在台湾，有一个频道，认识我的人多半在频道上认识的，在电视网络上认识的，没见过面的。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有时候走在街头上，有人给我打招呼，我也很欢喜给他招招手，不认识。那什么，大概是常常看听我讲经的，看电视的。这个工具既然能把社会扰乱成今天这个样子，它也有能力把社会这个负面的扭转过来。

扭转过来，播放正面的无量功德了。啊，播放这些负面的杀盗淫妄、博网这些东西的，这造的罪业重啊，将来的果报在无间地狱。你要想到将来，你就可怕。你播放正面的，你积功累德，将来的果报，你不想学佛，你也会升天的。不信宗教也升天，为什么？你取得升天的条件啊，听见是行善积德，你在这做，你就是做善人。啊，果报不可思议，不能不懂得。啊，不懂得亏就是大了。啊，这平等度生，大慈悲，愿饶益一切有情。愿是发愿，我愿，愿意，在我有生之年。我对于一切有情众生，这个一切有情众生说的动物，动物有感情，啊，对待这有情众生，给他最丰饶的利益，啊，我们讲最大的。最圆满的利益，那是什么利益？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学圣贤，啊，帮助他的心得内。原理贪嗔痴慢疑，这是义的无我，起心动念的五种我，贪嗔痴慢疑啊，外要把《弟子规》。把孔老夫子的德行表演出来，做给大家看。那夫子之德，学生所说的不会有错误。温良恭俭让，要做出来，为人温和。啊，和蔼可亲呢，像弥勒菩萨一样，笑面迎人，啊，善良，没有害人的心，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害人的言语，没有害人的行为。啊，包括一切有情众生，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为什么要素食，啊，不食众生肉，不伤害众生，这是慈悲也，大慈大悲也。啊，恭敬。恭敬跟赞叹留在一起，连在一起的。对于别人有好的思想、好的言语、好的行为，我们要赞叹，要欢喜，要赞叹。

他做的不对的、错误的，绝不回报，不要放在心上，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自己没有嫉妒啊，没有障碍啊。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念念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开悟，帮助众生提升自己的道德行为，这是好事。夫子的生活戒戒是美德，礼让、忍让，不跟人竞争，我们都是让。你要的，我有能力帮助你，我给你。没有能力是没有法子，我有能力一定帮助你。温良恭俭让要做到，贪嗔痴慢疑要断掉。每一个佛门弟子都能够做到，佛教一定兴旺起来。为什么？社会大众看到了都喜欢，不会讨厌你。我们在澳洲图恩巴做了15年，就是用这个方法摄受一切大众，这个小乘，是现代的和谐示范小乘。现在居民有16万人。15年前，我们移民到那个地方，8万人。15年，人口增加1倍。这地方人善良，10几个宗教团结像一家人。所有宗教我都劝他们回归教育，还要互相学习，我们一起把圣贤的教诲、神圣的教诲一条一条的做到。做小城居民的榜样，做给他们看。13年，他们接受，他们学会了。我听说在明年3月，我们邀请联合国的大使们到这个小城去考察、去参观。这是一个和多元文化、多族群、多宗教大家在一起生活、相亲相爱、互助合作。这是谁的意思？神圣的意思，神圣的教诲，我们干这种事情，
非常难得。

有机会大家可以到那边去参观。啊，这个地方可以能做到，其他地区也能做到。我相信做的会比我们做的更成功，做的更好。世界会和平。啊，每个国家都富强。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没有斗争。啊，最好连竞争都不要。这叫干净，叫彻底。为什么？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今天战争不打就没事，如果要打，地球毁灭。地球上70多亿众生同归于尽，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它了。啊，重视它什么意思呢？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不定什么时候爆炸，咱也不知道。现在就准备，准备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料，就对了。他打没关系，我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去。啊，就移民嘛，地球不能住了，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条件这四个字：信愿持名，真能去，一点不假。啊，正好你看，经上教给我们万缘放下，彻底放下。啊，心里放什么？心里放阿弥陀佛，心里放极乐世界。啊，心里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依教奉行。啊，说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亦无彼我之分，更无违愿之相，视同一词，平等度普度。这一段话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想这一生活得自在，你一定懂这个道理。你依着这个道理去做，你会得到。我给你保证，我得到了。所以你要这样做，我相信你也会得到。啊，我怎么得到？我就依教奉行得到。啊，这里最重要的，亲疏恩怨要划平等好。啊，亲是亲人，疏远的是亲戚朋友，再疏远就是一般人民。对我有恩的，记住要报恩；对我有怨的，记住，绝不抱怨。啊，把

家对头，都当作亲人去孝敬就对了。啊，为什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三人行。一个与我有恩的，一个与我有怨的，加上我自己，三个人在一起。啊，怎样呢？记住前面所讲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对我有恩的他是佛，对我有怨的也是佛，暂时迷惑，总有一天他会觉悟，他会成佛。啊，所以不要想他的怨，想他的恩，不要想他是怎么样子伤害我，要想到他是一尊佛，他醒过来之后，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他跟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啊，所以恩怨在我们心里头，把它调和成平等。啊，都是来帮助我的亲人，我们在他身上学什么？不是学忘恩负义，要学感恩，要学报恩。啊，冤亲债主，我们把它换个方向，他对我也有恩。什么恩？他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看我能不能受得了，看我会不会生起报复的念头，啊，生起怨恨的念头。他来帮助我这个，那就变成恩人了，不是仇人了。我忍辱波罗蜜从哪里修的？从他那修的。啊，他伤害我，我不但不伤害他，我还会成就他，我还会帮助他。这就对了，啊，成就圆满的孝亲感恩。啊，对一切众生如是。所以没有比我之分，没有违愿之想，啊，违背哪个人跟我作对，没有这个念头。啊，他跟我的想法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们很有幸，很荣幸受到孔子的教训，孔孟的教训，受到佛陀的教训。啊，这些年来我们学习许许多多宗教经典，接受许许多多宗教的圣贤熏陶。啊，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大圣大贤。啊，我们用尊敬夫子的心，尊敬佛陀的心，尊敬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我们进入天主教的讲堂，可以参加他们的弥撒、祈祷、活动。我们先做，希望佛门做法会，这些神父、牧师也会来参加。 习以为常嘛，每个宗教办活动，其他宗教都会来参加，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下面这一句，视同一字，平等普度。啊，我们对于全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啊，通通是平等。我们做出榜样给他看，让他慢慢熟悉，时间久了自然同化了，他就接受我们，慢慢就学习。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首先这里些邻居要处好，啊，这几条街见面都认识，啊，哪一家的，啊，见面都有亲切感，好啊，啊，慢慢就演化到这个小镇，啊，从我做起，不要求别人，从我做起，我做好了，他们就都得到了。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了，业务贫苦，唯愿之想，没有这个念头。啊，人这一生，同学们记住，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你说你快不快乐？可不可能？答案是正确的，可能。为什么可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冤家，没对头。啊，耶稣一生没有冤家对头。啊，穆罕默德也没有。啊，在中国，文武周公、老子、庄子也没有，可见的做得到啊！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我认真努力向他学习，一定要学到。啊，为什么呢？快乐，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这个与地位没关系，与财富没关系，啊，与觉悟有关系，与德行有关系。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平等理性。啊，何以故？这是提出问题，为什么？

啊，紧接着前文，便有佛刹，无碍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贫我唯愿之想。这经为什么？下面是回答。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回答分两段。第一段，悲利介入。后面一段善言争论啊，悲的利益是叫了解如如真如，这是根本之。后一段是后得之智慧，智慧开了，度数千遍其义自见啊，一千遍小智慧开了，两千遍大智慧开了，三千遍大大智慧开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没有见性，菩萨了啊！小悟是阿罗汉，辟支佛。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行故啊，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若如。解法如万法皆如，法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大慈大悲是佛法，大愿大难也是佛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这要懂。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行为，这叫真修复啊！佛法重行呢，行是戒律啊，没有戒律不行啊！啊，戒律至少要做到三规五戒十善。这是佛法修行的大根大本。那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你要真正做到啊，做到得大自在。智慧增长，寿命延长，啊，我们看经文，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行故啊，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我们接着看念老注解，注解第一段，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行故，那这是经文。
下面念老师以下数句经文，崇明自他而立与平等说法的德行，重要的要紧的佛要说两遍说三遍啊，重复的说，让我们记在心上，不至于忘掉。啊，学佛智慧从佛那里学来的，行门从菩萨那里学来的啊，跟菩萨学行入，跟佛学理入啊，理搞清楚了，一定要学菩萨，修菩萨行啊，要大慈，大慈大悲，真爱一切众生，不是假的。看他有困难，全心全力帮助他啊！那我们今天办汉学院，办汉学院的目的在哪里？在拯救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在四库全书啊，非常完整。乾隆皇帝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啊，取的精华啊，糟粕都踢掉了，踢掉的部分比收在四库里的分量多啊。用什么做标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用做这个标准，居足这个标准才有资格入四库，没有这个标准就被淘汰掉了。好啊，乾隆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了不起的贡献啊！那么在今天，四库全书大概没什么大问题了，很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收藏了，不会失传。如果没有人会读，等于没有啊，没有人会读啊，没有人能讲解，那就等于亡了，没有灭亡了。我们就怕这一招，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发大心学古汉语，也就是说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有能力讲四库全书，有能力把四库全书翻成白话文。我的目的达到了，汉学院的教学理念方法通通用中国古老的方法，也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地方，古汉语是要背的，啊，要背100篇古文。古文从哪里选的？是从《国学之要》里面选的。

还有个参考的本子，台湾的古今文选，这两样东西都选上的，我们优先把它挑出来，挑出100篇啊，希望同学们把它念熟念背啊。我年轻的时候老师叫我

熟读五十篇，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读古汉语，也就是四库全书，你有能力读它。你能够背诵一百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是我们要求的。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一门学问，中国人称为文字学，包括说文解字、声韵、训诂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我们专门请老师，希望一年完成。这个基础就垫下去了。下面这个主修的功课，也就是博士班跟硕士班所学的功课，那就是你在古籍里头，我们现在古籍选的是群书之要65种，我们取这个在四库里头把原文找出来，专攻一门。这一门你念得很熟，你能背，你能讲，你能翻成白话文。翻成白话文干什么？从白话文再翻成外国文字，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这个翻译本子。那么硕士班、博士班的课程是什么？就是群书之要。群书之要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唐太宗编的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上从帝王下面文武百官通通学这部书。那现在很难得，现在国内听说党校已经把这部书编排成必修课程。好，我们也就专攻这部书，你专攻一样一门，这65门里头学一门，你学易经、学尚书、学礼记、专攻一门，做专家不做通家。当然你能通达，易经通，一切精通，不是难事，所以我们要一部经专攻，一部经上用10年的功夫，锲而不舍，10年功夫。你就会成为将来汉学大家专家。我们要培养这个人才。所以学生是有限制的。要有很好的德行。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我要求他们要做到。你不做到，我不收你学生。为什么？那是德行。我们要有智慧、有德行，这样的大德来指导、来教化这个时代。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所以我们上课非常有可能，将来我们要有个电视台，有网络，我们每天的功课都在网络上，都在电视上，全世界人都看到。我这个想法，这个愿望，没有想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成就我，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

这好事啊！啊，我们这些学生不要名闻利养啊，将来毕业出来之后，我跟学校签签签了合同，这些学生通通聘请做汉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啊，通通留住。将来我们的教授多了，能够有三五十个人以上，我们扩大招生，我们对全世界啊扩大招生啊，最优秀的留在学校当任教授，培养后续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啊啊，希望将来有成千上万的啊，全世界有这么多老师去教学啊，各地方的孔子书院有人去教，中国传统文化就变成人类的传统文化。我们要走这条路，欧洲一些汉学家给我们在铺路啊，他们讲的很多，有很多很好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在欧洲做好，我相信三年英国成功了就会影响欧洲啊，欧洲人都学了会影响全世界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说的很清楚，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军事，不是中国科技，也不是中国的经济贸易，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说简单一点，就是唐太宗搞的群书之要。希望群书之要能够翻成各种各国文字，大家都能看得懂，人人都能看得懂。为什么？它里头帮助教你怎么样修身，怎样齐家，怎样治国，怎样达到世界大同。他讲这一套，讲得非常好。啊，唐太宗实验做成功了。那我们希望就在这个基础上来培训老师，对老师的要求啊，并不苛刻，是希望他做专家，不做通家。啊，这个六十五种古籍，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作为古汉语系里的主要的教材。希望年轻的同学真正立大志愿，像张子所说的，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平民可以做得到啊，就从教学上这一条路走到底，一生不改变啊，真正学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温良恭俭让，学释迦佛的存心，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无毒啊啊，起心动念是智慧，不是烦恼啊，就汉学是培养中国古时候讲圣贤君子啊，圣

好比是博士，贤是硕士，本科毕业的君子，圣贤君子，啊，这个地位很高啊！啊，孔老夫子一生，孟夫子一生，老庄一生，没做过官呢，家并不富裕，都能成为大圣大贤，那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典型。那么这个地方经文看起来就有味道了。这段经文，崇明自他而立，平等说法，着重在说法教学干什么？我们就教老祖宗的这一些留下来的智慧教诲，教我们做圣人、做贤人、做君子。我们集成老祖宗古圣先贤的教诲，把它发扬光大，来拯救这个社会。来拯救国家，来拯救地球。我们干这些。啊，所以因为有差度生。差是佛差。菩萨周游一切诸佛刹土，都不离说法教学。我们把说法两个字改成教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但说法呢，不能立自求，自己没有求悟，所说的法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啊，一定要求自己开悟，这也是我们汉学院对同学们的要求，希望他们自求。啊，也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自觉。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不怀疑，相信什么？无师自通，相信这个道理。因为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没人教他。他虽然参修12年，与这个不相干。所以12年他觉得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不相修了。到菩提树下就入定。这一入定啊，开悟了。入定说彻底放下。前面所讲啊，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成佛了，见性啊，见性之后说出来的经典，没人教的。那我们要问问，孔子、老子、老师谁？也没人教。庄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佛说的。他怎么也是这个境界？那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于是我们就想到，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是同一个等级，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等级。啊，你看看他讲方法，方法大学，理论是中庸。四书里头，这两篇是儒家儒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在佛法讲，大宗持法门啊，首先标出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明德，就是自信，就是觉悟了，彻底觉悟啊，因为不觉悟迷了。明德迷了，所以加一个上头加个明，那个明是动词，我们要把明德恢复它的明，是这个意思啊。真正明明德了，就是佛教里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有个意思啊，我们要想凡夫要想恢复明德，从哪里学习？从格物致知学习。啊，格物是什么意思？格物是放下，格是放下，格处，格动。啊，物是物欲。这个物欲就讲七情五欲，财色名食睡，五种欲望啊！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物欲，这就是我们在经上读的这些。教导我们要把它化解掉，要放下，彻底放下啊，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入入啊，无障碍的智慧，没有你不知道的，你才把东西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同学们真正走这个路子，要走开悟了。再讲四书五经，比古人讲得好。为什么？古人未必真开悟了。啊，是有开悟，没错。悟得不够彻底，不够究竟。你能够悟得比他深，比他广，你讲得比他透彻。啊，叫一般人都能听懂，解法如如，就是无碍慧啊。无碍慧起作用，就是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你们有一样不知道，他来问你就能解答。啊，解法如如。崇明自立之心圆满，此四句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视为儒道之关键。我们把这个跟大学八部来对看，格物放下，致知智慧生啊，不犯放下烦恼，执着是烦恼啊，于一切法不能有执着，舍离一切执着，这一句重要啊。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

阿罗汉果。如果是大乘，其性为菩萨；大乘圆教，其性为菩萨。啊，从初性到实性圆满，第七性，不能放下就没办法，永远不能开悟。开悟大小跟你放下多少有关系，越能放下，你的悟处就越深。所以要放下啊！放下之后，智慧就现前。知之，知之就智慧现前。啊，就是自见的。于一切法，自己看出门道出来了。看的虽然不深，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有前面这个知之意，就成了。啊，真诚心就流出来了。没有格物致知，你的真心出不来。你的心是妄心，妄想是妄想分别之处。你的心是这个东西。啊，有格物致知的功夫，真心现前，诚意就真心现前，真心现前，心就正。所以诚意正心，心正了，人就正了。那个人很像神仙啊，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哎，跟神仙模样差不多，修身了啊，心正。然后身就修了，样样入法了。啊，身修之后，家就起了。你一个人开悟了，你会影响你一家人。一家人向你学习，啊，家和万事兴，你的家庭和睦，你的家庭和谐融洽。啊。家齐而后国治，你会治家，你要出来做官，你就能够治理。这一个县，这一个市，啊，就能够调节国际上的纠纷，让这个世界走向大同，走向和平，啊，世界和平。你看，佛法跟儒家都从这里下手。格物致知就是舍利一切之处，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就是自见。其意自见，用什么方法？用读书的方法了。读书千遍。其意自见，用读书的方法啊，先念一千遍，然后讲给大家听，完全是自己觉悟的意思，不是别人意思，不去参考别人，也不要去向别人请教，讲出来给大家听啊，讲的当然不是很深啊，但是很令人惊讶，无师自通。再念一千遍，第二次讲的时候比第一次就深入。啊，第一次没有领悟过来，第二次通通就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彻大悟。啊，真的是以无碍慧解法入手啊！不只是佛能做到，儒也能做到，道也能做到啊！不是东方学这些学者圣贤能做到，西方也能做到啊！所以我相信，耶稣、摩西、啊、穆罕默德这些人都是这个境界，都是平等的。所以宗教应该团结，应该成为一家人。啊，你进入这个境界，慢慢就晓得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是成功，啊，那威尔斯大学这个教学方法，由中国传统古老的这种方式，啊，是求智慧。用这些经文课本让你做工具，叫你去读诵，读上千遍，你就开悟。这是智慧，不是知识。啊，智慧要从戒定下手。啊，叫你读着读书，就是持戒，不准你胡思乱想。啊，甚至要你大声念出来。啊，念得没错，啊，自己清清楚楚，要念，越念越有味道，越深入，真的智慧慢慢就现前。啊，用这个方法，啊，开悟之后再讲不一样了，啊，可能你所讲的东西跟古人注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古人是那个时代，你讲我们世界现前的人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都能欢喜，都愿意照办，真开悟了啊！佛现在出世了，来救世界的啊，真的大自在啊！所以这个一句“舍离一切执着”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是执着，就是麻烦，就是错误啊！对佛法不能执着。《金刚经》说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要是不能执着，你真正开悟啊！开悟，你跟释迦牟尼佛智慧是平等的，他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他也知道。啊，然后观察众生。众生什么样的根性，学哪些法门，其他的机，你完全晓得。所以你说的话，其机其理，跟你有缘的人都愿意跟你学习，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弟子3000。孔子弟子3000人，释迦牟尼佛大概也有3000人。经上记载的长恒岁中，啊，那是不离开释迦牟尼佛的，1255人的长岁弟子，所以是自立至现圆满。啊，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设为儒道的关键。你能不能入门？入释迦牟尼佛，
这个学校

入他的门，无论是大乘小乘，都从这开始，都从放下开始。啊，不放怎么行？这次四句啊，这话要紧。舍离执着为首，因此实入入道之关键。世尊，读民心而彻悟本性。开口第一句便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头一句话。在菩提树下入定，醒过来了，起定了。第一句话，这一句也重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故知舍离妄想执着，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成佛难不难？不难。难在你不肯放下。

啊，英国汉学院在财务上我支持他。我们在香港成立这个基金会，第一个对象就是支持这一个汉学院，希望汉学院里头能出现几个开悟的人才。如果有几个小悟，我们就会相信有大悟，相信彻悟。啊，我们也有做实验。东北有个同学，他就是一部《两手经》，一天念十遍，20年没中断。啊，他能讲这部经，我相信他讲的比我好。为什么？20年一部经的，他能没有悟出？当然有啊！啊，还有个人在北京，6年的时间，专读一部《大乘起信论》，6年，念了3000多遍。讲得头头是道啊！啊，一般人听都能听懂，都能生欢喜心。3000遍，所以这个教学方法，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没有了。我们在英国汉学士。汉学院来做这个实验啊，我们希望有几个同学真正有信心的发现真感，啊，你学一部书，学儒家的书，学一部四书，把四书念3000遍，那四书文字不多，啊，开头念，一天念个2-3遍，以后希望每一天能够念20遍、30遍，啊，念满3000遍，你上台讲给我们大家听。啊，给谁听？在汉学院里头上台就讲，邀请这些大学教中国国文的这些教授来听，人家会问你，你讲得很好，你从哪里学来的？你就可以说他，我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哪个老祖宗教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现在已经念了几千遍了，所以这是我的领悟。这不是从跟哪个人学的，把中国老祖宗这些教训，让现在人产生坚定的信心。西方人那个是讲清楚讲明白，让你广学多闻，是知识，知识用那个没问题啊，智慧不能用那个，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智慧一定要用中国老办法才管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帮助。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6页，856页，从第四行看起，啊，经啊，从这看起，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啊，这个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这一段经文前面学过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没有学完。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再重复一遍，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说的是彼诸菩萨，彼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的地位高下不相等，最高的有生十宝庄严土，啊，这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化身大士，啊，地位很高，跟佛很接近。那么往下有方便有余土的菩萨，都是圣人，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以上到三贤菩萨，再往下面讲是凡圣同居土，跟我们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同，他们是凡圣同居净土，我们是凡圣同居秽土，啊，所以不一样，啊，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有差别等级，好像有个学校，有小学生，凡圣同居土是小学，方便有余土是中学，啊，这个中学
方便于途。施报庄严图是大学。等觉菩萨是博士班。有等级的。虽然有等级，它很特殊，很特别，那就是待遇、享受是平等的，是相同的，都是成就啊最高级的享受。这意思就是，从享受方来说，他们跟法身菩萨平等，这真叫极乐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为什么？那些菩萨在因地发的愿不一样，只有阿弥陀佛。在菩萨位上还要低一点在比丘的身份，法藏比丘，前面我们读过的在这个时候他就发了48愿，48愿是平等大愿。这48愿每一愿都实现了，没有一愿是假的，没有一愿是他没做到的所以到那边有48愿的加持，还有阿弥陀佛生生世世修行无量功德也加持往生的行人，所以让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到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完全平等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确实有很多菩萨都不相信，不相信的很多，你跟他说之后他摇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么我们会不会怀疑释迦牟尼佛妄语？有没有这个怀疑？没有，不但菩萨没有妄语，阿罗汉就没有妄语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那么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从凡圣同居图下品一直到十报图等觉菩萨，这些大众他们大慈大悲利益一切众生。哪些众生？十方世界与他有缘的众生这是佛家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你不相信，那他就佛菩萨没法子一定要具足信心、愿心就真诚愿生极乐世界再有一个念佛的心，就决定得生了生到极乐世界，
这底下文就说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下这几句经文，重勉，为什么要重勉？重复的说，太重要了。我们能不能入佛门？这一段经文关系很大。啊，你看他自利、利他这两种利益，与平等说法的德行。

因有差度生，均不利说法。啊，可见的，在十方世界，用言语来表达、来教学，还是最普遍的。但说法不能离自觉。自觉就是古人所讲的自见，读书千遍，自见自见其意也，其意自见。经书里头佛所讲的意思你完全明白了，没人教你，为什么你能够自见？你的障碍除掉了。这一句话我们在前面也读过，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是佛究竟果位丝毫差别都没有。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话说正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自觉？为什么不能自见其意？就是因为有妄想，有执着。他说了个妄想，说了个执着。通常说的更明白一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三种烦恼。妄想叫无明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像微尘，像大海里面沙有多少，没法计算的。这种烦恼从哪来的？从分别来的，从执着来的，从妄想来的。那么我们没有妄想，妄想舍掉了，就成佛了。还有妄想，分别舍掉了，不再分别了。这是菩萨。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阿罗汉。这一段跟我们讲，这里又重复说了，舍利一切执着。你看，这是让你得到最低的阿罗汉，真入门了，不是假的。只要能把执着放下，在佛法里面，小悟不是大彻大悟，小悟，小悟也了不起。就是说，一切经教、事处事法，你都能通达明了，不够透彻。没有说错，说的不够深度，不够圆满，就这个意思。没有说错，小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不一千遍呢，大悟。那你说一切法，你要利众生，度众生，度众生离不开说法嘛。啊，你跟人说法，说得有深度。啊，说得能振奋人心。啊，如果再能达，把妄想也卸掉。妄想说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如如，皆法如如啊！你对于一切法彻底明了，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皆法如如。啊，那是以无碍慧，没有障碍了，没有见思烦恼的障碍，没有尘沙障碍，没有无明障碍，这就是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他还有无明脾气。脾气也有变，也有障碍，这个障碍不大。啊，必须把习气也断掉。习气是在十宝庄严土，没有方法把它断掉。啊，因为它不是有什么方法形成的，它不是的。啊，这个病根很深。不知不觉，无量劫养成的，自自然然，啊，熏习成，叫无明烦恼习气。这个习气要一分一分把它断掉。啊，有四十一品，四十一品。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证得究竟果位。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啊，这个觉上加上个妙字，妙极了。啊，这是自力圆满的，自觉圆满的，自力自觉圆满才能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底下经文说，舍离一切之处。我们今天对这个明白了，搞清楚了，回头看看史书，大学里头第一页就看到。啊，看到明明明德要用什么方法？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就是佛菩萨。啊，佛门里用的术语叫自信。中国人一般称本性。本善啊，大学里叫明德，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信。那下面又加了个名，明明德，为什么还要明呢？明德现在不明了，必须要修。让他恢复明德，你看这意思，跟佛没两样。

从哪里开始？从放下开始。舍离啊，舍离什么？一切执着，就是大学里头讲的

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没有两样。啊，大学上用的名词不一样。我们要能细心体会，佛法讲得很清楚，看破放下。我学佛，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佛教里头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境界？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得破放得下。就是此地讲的舍利一切之主。

不从这下手不行啊。舍利之主，从哪里下手？从你执着最严重的下手。啊，最严重的。那叫见思烦恼啊，贪嗔痴慢。六道众生，天道的轻一点，恶道里面重一点，都是贪嗔痴慢疑，这是四烦恼，那这是四烦恼，见烦恼身见，执着身生活。错了，身不生活，身怎么不生活？讲不清楚，几个人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他讲清楚了，我们没听清楚，我们听不清楚，麻烦在此地。啊，为什么听不清楚？没求我们的真心啊，真心可贵，清净平等，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作用我们见到了，但是我们见到被这个作用迷了。他能现万法是现的幻象，我们很不信，把这种虚幻当作真实，而且希望拥有，希望控制它，这完全错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利啊，老师教我们放下，儒家讲格物，

格物致放下。啊，格呢？是格除，把它开除掉。格斗，跟他来一番斗争，要战胜他。伊斯兰讲的圣战，战胜烦恼，战胜习气，这个意思。啊，物欲放下了，智慧就开了。小慧很有用处，不是没用处，真的自利利他。啊，那叫致知。把格物摆在第一了，致知摆在第二了。智慧开了，那不是常识，不是知识，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你的意才诚，真诚心才会现出来。啊，每个人都有真诚心，跟佛一样。为什么我们真诚心隐藏了？所用的全是假心、妄心。大学讲诚，讲得很好。什么叫诚？诚意。解释的一句话了，不自欺。你不自己欺骗自己，就叫诚。啊，那么由此可知。人为什么要自欺？自欺欺人。啊，自欺是迷惑，是属于妄想，属于根本烦恼。那欺骗别人，那是造恶业。无非是想自利，不知道利他，不知道他跟自是一不是二，那要智慧。智慧开了，自他不二了，万法一如，这真就为什么慧能大师讲的好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问题不解决了吗？为什么自他是一体？都是自信现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信是一个，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我们自己这个身是他现的，整个宇宙也是他现的。佛家讲的大宇宙是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通通是自性现的，是一不是二啊，自性成为如啊，如如啊，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妄如其真，真如其妄，到如如。彻底通达明白了，就是真爱人呐、真帮助人呐、佛菩萨以这样的心量普度众生呐、是法佛法，这中国人讲是法。是孔孟，佛法指释迦牟尼。其实，释迦牟尼佛跟孔子、孟子，他们所悟的境界是平等的，在佛法上都是佛。

都成佛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成佛皆大欢喜。讲经说法，令一切众生皆大欢喜，不是欢喜。孔老夫子《论语》上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就是皆大欢喜。这些说法跟方东伟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们想想是不是一样的？说的话不同，意思完全相同。所以一定要把执着放下，舍离一切执着，就是大学上这两个字，这个地方舍利一切之主就是格物。执着放下就开悟，阿罗汉境界，小悟；菩萨大悟，佛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靠什么？靠舍利。不是向外求的，所以大乘教里有一句话说：“凡是从门而入的，从外来的，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要靠自己觉悟啊，开悟是真实的。”那我们所有的功夫都要用在上，把障碍开悟的统统舍掉，起心动念障碍开悟，分别障碍开悟，执着障碍开悟，这些关系出生最原始的是无明，无明烦恼。从无明生尘沙烦恼，从尘沙生见思烦恼。那我们要断烦恼，我们把它反过来，先断见思，再断尘沙，最后再断无明。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我们现在一定要在舍离执着上下功夫，不再执着了。对人、对事、对物，平等对待。自信第一德就是爱，从哪里看出来？从母亲对他的婴儿看出来。母亲生小孩，你看他对小孩的爱护照顾的无微不至，这是天性，没人教他。小孩对母亲的爱，他刚刚生下来，不会说话，他眼睛睁开了，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面孔，看他的表情，爱，那个爱是对他母亲。

这是大自然的现象，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啊，不是哪个规定的，不是的，凡是大自然的规律叫道，啊，随顺大自然，不违逆大自然，这叫德。德是古圣先贤他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能够随顺大自然，啊，表现给我们看的，说给我们听的，教导我们的都是德，我们从德上去证道，啊，回归大自然了。回归大自然就是明明德，明明德的人哪有不亲民的道理？亲民是亲爱呀，亲爱万法了，民代表一切万法啊，宗教的上帝爱世人，体会他这句话。啊，处世待人接物，止于至善。用真诚的爱心，就是至善。极乐世界如是啊，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到极乐世界全看到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古圣先贤的时候有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人口少，没有现在人口这么多，啊，生活很单纯，没这么多复杂，啊，人跟人之间的时候都是用真诚的爱心，啊！现在社会复杂了，妄念太多了，舍离一切执着，我们能不能把看电视这个执着放下，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啊？这个东西不知不觉的带给你很多的麻烦，它不是好东西。

只要有他陪伴你，你肯定会学坏了。这里面播出的内容与伦理道德因果相应的很少啊，不相应的太多了。那这个东西要是看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它就会产生误解。啊，认为电视里面所说的是真的，古圣前贤说的是假的，哪有这种事情？都是骗人的。啊，那么小朋友受这种教学的熏陶，他从小到大长大之后，问题严重了。与自信相应的，无能、无常、思维、八德，佛法里头的戒定慧，他不能接受。那教育叫什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迷下去，迷到最后的结果，人类文化的毁灭。现在我们看这个时局就有麻烦。啊，有些国家积极在备战，能不能打起来？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能够想得到，我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不能打仗；如果想死嘛，就同归于尽。啊，让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去下去。啊，我们今天是无可奈何。佛法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有什么可惜？佛有，佛看到这种形势，一定是叫人赶快念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战争爆发，地球毁灭了，有好地方去？啊，逼着你非认真不可。你要不认真，你同归于尽，国报在六道，出不了轮回，太苦了啊！这是个好机会呀、啊，逼着我非干不可，不信也要信。

啊，下面这几句话借着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能舍离无量功德就现前，真的不是假的。无量功德怎么形成？自性里的本具的，本来就有。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很大的贡献，用了很简单的几句话，断除我们的疑惑。啊，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样样都是无量。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外面来的不叫功德，自性本有的。我们要求自性本有的，啊，不必向外去求，就对了。啊，要不断的舍离，放下，放下，再放下。啊，彻底放下，你就真的究竟圆满。舍不得放下，永远不能入门，入不了大乘之门。啊，小乘之门可以入，不能彻底放下，证不了小乘的阿罗汉。这是事出世间法完全相同的地方。大圣大贤这样告诉我们啊，以无碍慧眼才揭发入入，皆是明白了，理解了，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没有两样，叫入入。啊，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啊，我们换句话来说，我们眼前所遇的一切现象，跟我们起心动念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先有念头，后有境界。万法从哪来的？自性能生万法。啊，自性怎么生的？有念头，起心动念就生，万法就现前。那你有所可知，不起心不动念，万法没有了，没有了，不能说它无。有万法现前的时候，不能说它有。为什么？这个相是随念头生的，有念头就有心相，要记住啊。真正记住之后，我们就会选择，我只要好念头，我不要坏念头。再向上提升，好坏念头是一如，就入佛境界了，啊，入大乘了，啊，这个好事情。
啊，这个四句，崇明自利之心圆满。啊，这个四句是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实为入道的关键。世尊度民心而彻悟本性，开口第一句话便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悟个什么？他全盘说出来了。啊，这一开悟，原来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哪里看的？从性上看的，就是前面讲的如如。啊，证得了如如，就看到一切众生都成佛，都是佛，同一个自信。啊，佛法里头说的自信，这就成为本体，宇宙万法的本体，找到了本体。

它会变成现象。遇到缘，它就现象。缘不一样，相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有十法界。啊，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下面有天法界、人法界、修罗法界、地狱、恶鬼、畜生，什么样的心就现什么相，相就这么来的，相不是真的，相是如幻、如梦幻泡影。不要以为当真，真的就是相是会变的，假象。别去理他，他不爱死。你要去理他，他就爱死。啊，不理他没事。啊，所以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环境不一样。啊，中国说实在的话是个福地，现在人虽然造作不善，过去人造的善多，积的德厚啊，老祖宗积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儿孙沾光，在今天动乱的时候我们还沾光啊？为什么呢？我们受的苦难比一般人要少啊！这是什么？祖宗之德，我们得受用，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知道的人不多，知道的人感恩，不知道的人觉得很幸运。啊，这一关我过了，很幸运。啊，他不知道因果，知道因果就好了。啊，所以，故知舍离妄想之主，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你看成佛容不容易？只要你放下，就成佛了。啊，只要你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天下就太平了。啊，我真放下了。他不肯放下，我能够原谅他，啊，不计较他一切过失，他计较我，他不肯放下我，他能不能害我？你要是真放下，他害不了你。为什么？他害我这个身，身是假象，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决定不是我。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身不是我，于是你就敢放下啊。那别人要害我，不能原谅我，要害我，害我随他害，这个身他害了，哎呀，这件衣服被他撕破了，算了，我到哪里去了？我到天上去了，肯定比这身的高嘛。那念佛人说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他有没有生死？没有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不是自我安慰，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你看这点，当下便是如来智慧的相，只要你肯放下，肯替别人想。就对了啊！我们做朋友，要跟菩萨做朋友，要跟罗汉做朋友，这朋友对我们有正面的帮助，有德行的帮助，智慧的帮助，好啊。啊，如果我们跟六道众生跟着他们走，跟三善道的人好，跟善人不跟我人，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不能不知道，出离六道轮回才算真正成就啊，没有出来很麻烦，很麻烦。无碍慧，指圆融通达的佛慧，对于世间一切法、出世法，都能够圆融通达。没有障碍，这种智慧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无碍慧啊。位一本里面叫无碍智，意思是一样的。大集经里都说，无碍智慧，无有变，善解众生三十四，这厉害。证无碍慧的人，阿罗汉以上，他确实能知道一切众生过去的事情。阿罗汉是小悟，能知道多少？知道五百世，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他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所以说法奇迹啊，你过去生生世世事情他都知道啊，跟你说的呢，你会觉得啊，好像有这么个印象啊，很容易接受。菩萨智慧大了，能知道无量事啊，不止五百，那是无量啊！啊，众生，过去、现在、未来，全看到。啊，这个里头说出不思议的境界。那我们人没办法，科学家也在追求，也在研究。

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对自己有大

啊，为什么？对于佛法再不怀疑了，完全明了，佛对佛佩服，五体投地，佛真有这个智慧，真有这个德能。啊，真能帮助众生解决问题，而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净土。彻底解决问题。啊，禅宗一生成就，能成就的几个人？他为什么不能成就？他放不下。啊，净土中的成就，奇怪，啊，不必放下，能够待业往生。条件很简单，只要你真信，没有疑惑，就三个条件。第一个，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第二个，真正想去，极乐世界太好了，非常向往，啊，就想到那儿去。第三个，老实念佛，有心有愿，再加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知道，阿弥陀佛就给信息给你。告诉你，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去，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细心观察，现前念佛人往生，真正往生，你细心就观察，你就明白了。啊，观察那些业障重的，造罪业深的。啊，他临终最后的一念，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最后一念，啊，他就得阿弥陀佛加持，接引我生。那么你再细心观察他的瑞相，你相信了，全身柔软。面貌如生，非常祥和，给我们做证明啊！啊，又引《法华经》化成一品，如来无碍智，智彼佛灭度。即声闻菩萨如见经灭度，那如来的智慧知道佛灭度，这个时间很长，佛在某一个世界成佛了，教化众生，圆净佛就灭度。啊，佛就灭度了。啊，以及声闻，这阿罗汉、菩萨。

从哪里来，在这个地方实现修行正果，提升他的品位啊，看到他在此地灭度，到哪一个世界去现身啊，现身说法，不可思议。皆法如如，经言疏语，皆法如如，是其理解。空同叫如，皆知一切万法皆如，明皆如如。啊，如如是什么？如是空，如如是同，万法一如。啊，空是从不可得上说的，般若经上说的好，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它的体是空，它的相是同，相不一样啊，同是生灭法。啊，你从有生有灭，你就看出来这同。啊，看出来这同。啊，这叫如啊。啊，万法皆如，万法皆空，是一个意思。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诸佛如来，六道众生，体都是法性，啊，相都是幻想，没有一个不是幻想。啊，六道是幻想，十法界是幻想，甚至于说，十宝庄严图也是幻化的相。金刚经上说，啊，万法皆空，没有说诸佛十宝图在外，没说。那么诸佛的十宝图什么时候不见了？真的，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但是它有隐，它有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能说它没有了，现不能说它有，啊，说有说没有都错了。它为什么会现呢？因为有菩萨修道明心见性的这个等级，它就现。啊，到这个菩萨，他最后一品无明断尽了，他入常寂光了。这个十宝图啊，自然就不见了。啊，所以十宝图有隐现，没有生灭。啊，叫做真的。啊，佛法这个真跟妄是从这说的。有生灭都叫妄，

不生不灭都叫真。那么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啊，虽然释迦佛为我们说过，阿弥陀佛将来也会把涅槃，他的教化众生的缘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不见了，观音菩萨就成佛接上了啊，一般人还不知不觉，好像阿弥陀佛融入常寂光了，不见了，观世音菩萨成佛，观世音菩萨将来也有不见的，大势至菩萨成佛，到大势至菩萨成佛的时候，极乐世界真的是不生不灭。所以十方世界许许多多的众生为什么喜欢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真的像一般宗教里说永生，他在阿弥陀佛麾下成不了佛，就在观音麾下；观音麾下成不了佛，他就在大势至麾下；在大势至麾下决定成佛。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

如如，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无法，法相中所说的，法性之离体，不二平等，故曰如。法性的离体，用一个如字，如如来说它，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其深没有底，其广没有边呢。中国人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什么？这是法性。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显现出来，显现得非常奇妙。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最小的找到了，量子力学家找到了，叫微中子。微中子不能再分了，再把它分裂，它没有空了，所以佛教它说灵虚尘，灵是灵虚，虚是空虚，它跟空虚是隔壁，灵虚一边有一边空，空有两边都不可得，有不可得，它没有形象。今天我们讲的物质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它统统没有，它存在，它能现这三种现象。

啊，它能现，现的像是幻象，不是真相，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体没有相，能现象。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搞明白。

住处。啊，有没有大小？没有。有没有长短？没有。给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啊，没有空间，所有一切事情就在当下。所以当下即是啊，即是什么？不可得。谁能够掌握住当下？不可能。当下的境界是生灭法，这个画面就像我们电视画面一样，电视画面它的频率一秒钟100次，1/1秒啊，就是画面，这个画面是1/1秒它的寿命。那事实真相呢？真相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就不可思议了。32亿乘100个千，110万得出来的320兆，万万是亿，万亿是兆。啊，一弹指，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可以弹7次。320兆乘7，2240兆，2240兆。一秒钟，这个画面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连摆在面前1/1秒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假的，就被它欺骗了。现前的环境是2240兆分之1秒，哪来真的？没有真的。这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什么？自己放下了，不再计较了。哎，放下执着不难，我们可以做到。只要知道一切法，《般若经》上说的非常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后头说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叫我们看，要这样看法就对了。啊，电是闪电，很快，它比闪电还快啊。啊，弥勒菩萨讲的被量子力学家证实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大乘佛法是科学，是哲学，这不是宗教了。那我们承认它是宗教，宗教是教育啊，宗教这两个字，中国字的意思好啊，啊，宗的意思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的意思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
宗教是人类

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这个解释，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都承认，都肯定，没有人提出反对。啊，我们这十几年搞宗教团结，宗教团结在哪里？团结在爱，仁慈博爱是宗教教育的核心。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爱世人呐，爱万物啊。啊，所以西方的宗教可以说是上帝的爱心，上帝爱世人，好啊，啊，那才是主要的教育。上帝传播的是爱啊，你不爱世人，你要伤害世人，你完全违背了上帝，那是错误的。

啊，所以不二是如，平等是如。这用不二用平等的解释好，彼此之法皆如，宇宙之间一切法皆如，叫如如啊，如如就是真相，整个宇宙的真相全看出来了，明白了，懂得了。啊，是政治所弃之离体，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他一切都明了。又《大乘义章》里头说：“眼如如者，是前政治所弃之离，诸法体同。”故名为如，这一句话很重要。诸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体是一个，就叫如。啊，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都是从它产生的，从它出现的，能生能现。啊，所以我们称它作如。啊，就一如中，体被法界恒沙佛法，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任何一如，一粒微尘。啊，今天科学家讲最小的嘛。一粒微中子，这微中子里面有恒沙佛法，有整个宇宙。这话很难懂，就小中有大啊。现在科学家懂得全息摄影照相，全息摄影照出来就是照片，你把它砸碎，随便捏一粒小东西放在极光之下去看它，它是完整的照片。啊，每一个小粒都是完整的。啊，这是什么？小中有大。啊，这照片撕成两张，两张都是真圆满的，没有欠缺。撕成再小的，啊，微粒。还是圆满的。啊，我们懂得全息这个照相，就知道佛经上讲的尘沙里头有大千世界，一粒微尘啊，一粒小沙里头有圆满的恒沙法界。所以叫如如啊，随法便如，如亦非离，彼此皆如，所以叫如如。如如两个字好，大小也如，长短
也如，自他也如，万法也如。大乘佛法是如如，两个字就讲清楚了，就讲圆满了。啊，我们怎样切入心境？记住前面所说的，放下。啊，还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放下什么？放下执着。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他无所有，他不可得，所以要放下。放下我们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障碍自信智慧功德的这障碍就撤销了，自信慢慢放光，放得越多这光放得越大，你对于一切法全部通达明了啊，这个如如揭发如如完全明白了，自己明白了成佛了，自度了，帮助别人成佛，这是利他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没有一个不教学，他事先干了就是教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来的？迷来的。乐从哪来？悟来的。通通明白了，悟了，得大自在啊。迷了很苦啊，悟了就乐了，悟了就解脱了。啊，众生很苦，迷得很深，想种种方法，你知道他过去、现在、未来，你用的方法就奇迹，很容易让他相信，很容易让他悟入。啊，这叫应机说法。啊，有会书里都说，如如是。不疑不异，不空不有之意，正是中道第一谛。宋上两说，上面两种解释，两种说法，彼此皆如。即如故

又彼此，又曰彼此，故曰不异。啊，那如如可以用不异，不异，不能说它不一样，也不能说它是一样。开口便错，动念皆怪。为什么说不出来的？只能用这些方法，让你慢慢去体会。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佛教人先要成佛，然后才能教化众生。啊，自己没搞清楚，不能放下，怎么能教别人，劝别人放下？啊，你劝别人放下，就是你害我。啊，我现在名闻利养样样俱足，你让我都放下。啊，你这到底存的什么心？啊，他会怀疑。必须自己做到，自己解发如如，才能把它讲得圆融，讲得让人相信，而且自己真气如如如，自己不能如如，你怎么能教别人如如？啊，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今天有同学告诉我，昨天我介绍英国汉学院，啊，说我支持50个奖学金，就有人告诉我，有许多人现在就要来报名，啊，人太多了怎么办？我名额只有50个，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有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就不能算数。啊，像我过去在汤池做的实验，我招请这些老师，啊，报名有400多人，到最后我录取的只有30几个。符合我们的标准啊，英国汉学院也如是啊。什么样的标准要问清楚啊？第一个是真的，不是假的，要发愿，要立志，我这一生奉献给汉学教育，也就是要做。我为什么学汉学？我要做汉学的老师，一生教汉学。啊，那这50个人，我们真的是有很周详的照顾。啊，大学毕业了，学校聘请为汉学院教授。啊，副教授、讲师，你永远在汉学院工作，保障你。啊，除教学之外，我们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替群书之要编续编。唐太宗编这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他上面那一代晋代啊，晋朝。那么往后就有隋、唐、宋、元、明。

六代有很多好东西没有收进去，所以我们要编个续篇。那么这些东西全都在四库全书里头，所以将来这一部续篇编出来之后，正续两篇分量相等，也是五十卷，五十万字啊，合起来一百卷，一百万字。这一百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你不读四库全书可以，分量太大没有能力读，读这个可以，读这个一百卷，这一百卷能够帮助你修身，就是身心自在啊，幸福快乐啊，确实能够保证你一生幸福快乐。中国古人讲的孔颜之路，孔子颜回一生快乐，过得很幸福很自在，没有社会地位，没做官，没有财富啊，生活不是很富有，但是幸福快乐他们是第一。他的幸福快乐从哪来的？夫子说出了学而时习之就幸福快乐，你把你所学的全部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管用，真的是宝啊！你想不想一生幸福快乐？我是因为方东美先生一句话把我拉到佛门里来了。什么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话跟释迦牟尼的话，跟孔夫子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夫子说：“学而时习，实习就学懂，真落实，不是学了不管用，学了通通管用。”那释迦牟尼佛每一部经最后一句皆大欢喜，啊，教学是为什么？皆大欢喜啊，老师欢喜啊，学生欢喜啊，同学欢喜啊，啊，跟你见面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这人生没白来啊，过大圣大贤的生活啊，自己身修了，你看了意就真啊。为什么？该放下的都放下了，该提起的都提起了。提起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帮助？用教育。教育不但是口教，还要身行，身行言教啊，大家都快乐，大家都欢喜，完全是从事于教育。所以必须要立志献身为汉学教育，做个汉学的老师。什么样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啊。为什么汉学要从娃娃扎根啊？不从娃娃的扎根啊，十七八岁二十几岁来学叫半路出家，靠不住。

高明厚利，你还会动心，你还会堕落啊，那不可靠。所以一定要从小教，把中国古老的那个教学的理念方法恢复起来，这个中国这个教育教学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经验、教育的果实，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检验，好东西没出事啊。现在不管是东方西方的教育都有问题啊，只有中国这套东西不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英国高等汉学来做实验，把中国古老的东西用来兑现校长赞成啊，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啊，让别的学校搞教育的人到这来参观来观摩啊，大家都说好，我们就改变方向。那么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个四库全书真正是国宝啊。世间什么是宝啊？啊，金银铜铁那个七宝那不是宝啊。啊，财富不是宝啊，地位不是宝啊，啊，做皇上不是宝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传给后代，这是宝。你要认识清楚啊，你才肯真干了，把其他的统统放下。我就干这种事。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干这个事情，他干得很彻底，他是太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放弃继承王位的这个继承权，他放弃了啊，他去做个苦行僧，到处去参学，学了12年，19岁学到30岁，没成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弃了。19岁离开家庭，放弃烦恼障，放下烦恼。30岁放下学习，放下所知障，那不能解决问题，干什么？其义自见能解决问题，不能其义自见不能解决问题，这就对了。所以他放弃求学，跑到菩提树下就入定，果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智慧现前，真心一生用真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一生用真心，不用妄心，得大自在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学佛就得学他了，认真负责教学啊，49年没有假期，没听说释迦牟尼佛放过假啊，没有，所办的活动全是教育教学啊，将近300余会，那就办活动300多次啊，长的有好几年，短的1天2天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真开悟了，逼着自己开悟啊，放下就会有，放下

七情五欲，小智慧开了，证阿罗汉果，出离六道轮回。啊，小悟啊，能帮助六道众生，能教化六道众生。小悟有这个能力，但是他还往上提升。提升到大彻大悟，帮助菩萨成佛，证得究竟的果觉，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生活真诚、恭敬心，工作。待人接物，冤亲平等，啊，真正像上帝那样的爱世人、爱众生，你说你活得多幸福，活得多快乐？不是向外求的，向内是佛法，向外是外道。啊，所以我希望有志，真正有志来继承古圣先贤的绝学。要想参加我们韩学院，请你写信跟韩学院联络，他有招生简章。啊，我们有附带的一些条件。你要参加我们这个汉学，我们会告诉你，我们也会很欢迎你。啊，我们50个名额，现在已经有10个。啊，我们真正是志同道合。啊，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我们不要名闻利养。日子能过得去就行了。啊，我们一生素食，不吃众生肉，不跟众生结恶缘。啊，我们这一点，女生一定要发愿不结婚。为什么？你学了结婚养孩子，你就分心照顾你孩子去。啊，那我们这个培养就白培养了，啊，所以女生不能结婚，啊，要专心一心一意搞着我们欢迎，这是大事，这是把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延续下去，啊，要全心全力去做，啊，德行的标准，孝亲尊师。啊，是这个修习德行的理念，大学的3纲8目，那是道，那是理，决定要遵守，要奉行。啊，佛法里面有十善业道，啊，三规。5戒10善，必须要遵守的。啊，三规要细数。啊，他的精神，他的根本就是孝亲尊师，如重视。佛比如更重视，啊，大圣大贤，决定是出孝子之门。啊，他不是孝子，他做不到。啊，
所以孝亲尊师是第一位，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内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的表现出来，希望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我们要做到。外面叫人家看到我们，接触我们，啊，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做给别人看，要做一辈子。男女老少，我要做榜样给你看。那内里头如果有贪嗔痴慢疑，就做不到。所以先学释迦牟尼佛，啊，把贪嗔痴慢疑断掉。贪嗔痴慢疑就是见思烦恼、思烦恼念头，没有这个坏的念头，啊，放下，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啊，我要别人不怀疑我，我先不怀疑他，我怀疑他，他怀疑我，事情做不成功，决定不能怀疑，要建立信心。啊，人要没有信心，怎么会建立事业？越是大的事业，越是大的信心。啊，所以希望大家要向汉学院要一个讲助学经的标准，然后再多练习。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

0: 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就
3: 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原先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别人就别帮我。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 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它有一颗清净心和平。

0: 畅行。
1: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 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3: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架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2: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2: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2: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2: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4: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2: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4: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5: 这个是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6: 啊，你这锅回去？
5: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的。
6: 哦，这样吗？
5: 老百姓从小都是这。
6: 从小都吃。

0: 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

0: 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 只讲让

0: 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等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

0: 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明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里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外人的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辈行都多个念阿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表面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了，
8: 不分别。

0: 山海下闲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人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就你问政府了，都愿意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莲师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悟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静，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

0: 常厌酸，思维敏捷，身为阅读，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在波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遇经识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出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 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

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精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

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
六波罗蜜。

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
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

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
一号

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

诉，施诸宝珠，金诸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
大慈大悲

即写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

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众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
无上正等菩提。

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

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

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
为出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

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发现，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
乐府。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
冤家债主。

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
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

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

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
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乃有

他苦，一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毕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
素。

0: 是知识，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 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

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
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7页倒数第三行，善言正论，这后得之。前面我们学的是悲利介入根本之，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根本之是自利圆满，根本之是无知，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六祖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是真心，是真如，是本性。净宗称为常寂光，啊，是真正的自己。他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不是外面来的。啊，外面求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智慧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那么我们跟佛

差别在哪里？差别，佛没有妄想，没有念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真心现前了。起心动念是无始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我们自信，把我们真心障碍了。我们有真心不能现前，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不能现前，无量的功德不能现前，无量的相好也不能现前，变成六道凡夫了。六道凡夫如何再恢复心得？那要靠修行。怎么个修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之处，意之知，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都能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陀，这就是回归自性。学佛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成佛了。如果六根对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前面856页最后的一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老人家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的时候，从定中去出定，第一句话说的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故知舍离妄想执着，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这段话非常重要啊！佛法84000法门，无量法门，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你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这是共同遵守的原理原则，比什么都重要。你遵守，你是佛弟子。你不遵守，学任何法门都叫外道。你不会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跟佛的差别，自信完全相同，不一样的，就是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
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学先放下执着，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然后再放下分别，什么都不去想，不去分别的，万法平等。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处，放下执着，清净心现前，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得平等心，成菩萨了。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这就成佛了。所以都在经体上啊，经体太好了啊，这是真正功夫，清净平等觉，学佛就是这个。得的受用呢，是大乘，大乘是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大乘智慧，无量寿是福德，庄严是福报，啊，福报里面第一德就是长寿，有长寿你才能享受福报，如果没有寿命，福报再大也等于零。无量寿是第一福啊，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必须知道，知道自己在学什么。啊，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后的知，根本只是自己的成就，后的知是利益众生，无所不知。啊，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厚德知，啊，厚德知是教化众生，所以善言正论，啊，请看经文，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行是语，要在正论。念老的注解告诉我们，善知即灭因生方便者，慧疏曰：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其地啊，就是其地，意思里头兼苦灭，就是灭地。含道而言，因果相是，故说四谛之教啊，就是因生方便。这几句话讲的是小乘，我们必须学佛嘛，对佛要有认识，不认识我们会迷路，会走弯路，走很多冤枉路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我们第一天见面啊，就告诉我学佛对释迦牟尼佛要有认识，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

走上邪路，那就大错特错了。那迂回弯路是多走一点冤枉路，还算是正道。啊，但是我们要受很多辛苦才能成就。啊，那么这一部经是大乘教里头唯一的一种特殊的法门，待业往生，无比殊胜呐！啊，张家大师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本书，分量不大，在大藏经里头。当时没有留心本，我们要找大藏经来抄经，啊，抄下来读。目的是认识释迦牟尼佛，好比是释迦牟尼佛传记一样，啊，是经典里面揭露的。读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很了不起，他是王子，19岁离开家去修道去了，舍弃了王位的继承权，他也不出家，他说他是国王。那以后我们明白了，这是教给我们，示现给我们看，我们世间人所竞争的名闻利养，他有不要了，放下了，那不是好东西。好东西他一定要执着，他能够放下的都不是好东西。名闻利养放下了，放下了烦恼障，他为我们实现的是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求学，所以从19岁到30岁12年，他为我们实现的是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亲近过。12年放下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生死大事。佛法讲成就，最小的成就，最低的成就，要有能力了生死，出轮回。啊，这印度所有宗教都不出轮回，可以修到四禅天、四空天，就是出不去，就放弃了。啊，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啊，这一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世尊为我们表演的。佛教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必须把这三种烦恼断掉。阿罗汉断了第一个，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菩萨还要断
尘沙烦恼，出十法界，化身菩萨还要破无明烦恼，

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不是盘腿面壁叫入定，他走路也入定，他谈话也在入定啊。为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根在色尘上入定，耳根在声尘上入定，六根在六尘上入定，叫法身菩萨。超越了十法界了，全教菩萨阿罗汉在十法界里面，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超越到哪里去了？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啊。净土宗所说的阿弥陀佛的话，这个十宝土极乐世界，这是真成就，这是圆满成就，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把佛认识清楚，那么佛一生干什么？他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这一出定开悟，就开始教学啊。教什么？教小学。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闻过佛法，都是初学，刚刚接触。小学叫什么？叫苦集灭道，是对十二因缘。37道品教了多久？12年。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办了12年，我们学佛有没有从小学开始？如果没有从小学开始，我们在中学大学插班怎么插？插不进去。这个道理要不懂，那就冤枉了啊。怎么办呢？从小学开始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张家大师圆寂之后，啊，学什么东西？学阿含，学方等，学小部经啊。我觉得我差不多学了30部啊。然后再学方等，再学般若啊。方等是中学，小学12年毕业啊。证得阿罗汉之后，回小向大，学方等。方等是中学8年，记住啊，小学12年，中学8年，20年扎根教育，这根扎得稳了、啊、再学学大乘，大乘就是大学，大学什么是主科？般若。佛讲了22年，释迦牟尼佛主持讲经教学49年。

讲般若讲22年，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时间。这是主科，这是佛教大学。最后还有8年讲法华，法华是研究所，把这些菩萨们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提到这个境界。有次第，一点都不乱的。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们学佛要不按这个次第，你怎么能得到？啊，那么非常可惜，中国大乘佛教到唐朝中叶之后，大小乘都传到中国来了，而且小乘经典全部翻成中文。四阿含大藏经里面前面部分全是小学，我们的阿含经、四阿含跟现在南传的小乘啊，他们的小乘三藏对比，他只比我们多57种，总共3000多种啊，只多50多种啊，可以说我们全部翻过来了啊。这些话都是张家大师告诉我，我学佛的基础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我跟他老人家3年，那个时候我还有工作，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他。啊，3年给我奠定基础，让我有机会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亲近他，他刚好办了个小型的佛学院，20多个同学，我参加了。啊，刚才告诉诸位，我在这个班上5年，学了30多部小乘经典。啊，以后再回去，又住了5年，学大乘。啊，大乘主修的是华严、法华、楞严，我学这三部经。啊，这三部经都讲过，讲的时间很长。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现在一般讲宗教不像啊，他像什么？他是道道地地的一位社会多元社会教育家，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称赞他。小城里的小学里面有4种教育，有伦理教育，有道德教育，有因果教育，有圣贤教育。啊，到大乘方等以上，这4种讲的就少了，圣贤教育讲的多，教你怎么样从小乘提升上去，去做菩萨。啊，佛教里面佛陀、菩萨、
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阿罗汉是本科毕业的学士啊，菩萨是硕士、硕士班的硕士，佛陀是博士班的博士，最高的学位。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都应当成佛。为什么？拿最高的学位，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啊！一般宗教里有神呢，有上帝呀、啊，佛教里都没有。啊，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啊，不是一个国家，那个里头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没有宰相，没有大臣。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是阿弥陀佛，另外就是学生，学生都是菩萨，他有分等。啊，等于说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他有。十报庄严土就是大学研究所啊，方便有余土是中学，凡圣同居土是小学。你把它搞清楚，你就认识他了，他真了不起啊。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十法界啊，或者我们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众生到极乐世界去读书、去学习，插班进去的很多啊，真正得定了，有定功，开悟了啊，有定功的人插班。本科班啊，我们今天讲学士啊，开悟了就可以插十八头的班，开悟那什么，那是硕士班、博士班啊，方便有余土是硕士班，十报庄严土是博士班。我们这样一个比方，诸位就有个概念了啊，对佛法认识就清楚了啊。佛教不是宗教，佛教里头没有迷信。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老师给我讲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那个时候很惊讶，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啊，迷信里面我们无知啊，不明了事实真相啊，所以冤枉好人。把佛看成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造物主。低级宗教里面很多神，叫多神教、泛神教，这是低级宗教，都把佛看作低级宗教。啊，哪知道佛教跟这个不属于这些，它是教育，它与宗教不相干。啊，里面有一部分讲到宗教的，那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在法华研究所里面讲的啊，讲到什么？讲到六道轮回，讲到十法界。啊，十法界六道轮回是自然现象。里面真的有没有叫无主？没有。佛说的，这宇宙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华严经》上讲的。啊，心是我们自己的心，识是我们自己的识。宇宙从哪来？自己起心动念，念头变现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社会不好，乱成一团，什么原因？我们的头脑乱了，杂念多了，正念少了，就变成这样。能不能把这个世界恢复过来？能。只要把妄念减少，把正念现前，这个社会就好了。啊，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境随心转，境是外面的物质环境，对内身体，对外是外面六尘境界。哪里来的？我们念头转。中国风水有一句老话说，风水随心转，心好风水就好。风水是居住环境，环境就好。啊，也包括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不好，我们的社会就混乱。就这么个道理。你看，佛在经上讲的，3000年前说的。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这些老祖宗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他也开悟了。开悟了就叫佛。彻底开悟了就叫菩萨，就叫菩萨，叫佛陀。释迦佛如果当年生在中国，中国称他做圣人。中国这些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都称他们做佛陀。称呼名词不一样，它是一个平等境界，都是大彻大悟，都是明心见性。他们讲的东西相同啊，没有两样啊。啊，所以中国这一些高僧大德们，在唐朝中叶之后，不学小乘了。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就废止了，用儒跟道来代替。啊，有儒的根，有道的根，就可以直接学大乘教。所以儒释道在中国就通了。啊，学佛没有不学儒不学道的。为什么？它是根，它是佛教小学。一定要从小学扎根。啊，学道的人他学佛他学儒，学儒的人他也学佛也学道，这三家在唐朝以后到满清几乎是通的，他们通通都学。啊，这三教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根本。啊，世界上

有历史记载的汤恩比博士他的研究，这千百年当中曾经出现20多种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都消失了，有的在历史上名称都被人忘记了。四大古文明，这时间长久一点，到现在只剩下中国古文明，还有新兴的西方文明，其他的没有。他说的很好，文明怎么发生的？从哪里来的？从宗教来的。人类的第一历史先有宗教，然后从宗教里头产生文明。没有宗教的文明大概不会超过300年，它就没有了。200-300年就没有了。中国文明能够存在，它有3个根，这就讲宗教，它有儒释道，儒释道3个根，所以它能够长久，到现在还没有消灭。但是现在儒释道的接班人少了。谁来乘船？来乘船儒释道，就是乘船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千年万世一直传下去，这是大事，这一桩功德不可思议。今天我们遇到这个缘，这个缘跟佛法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缘。你在这一生当中想做一点好事，天下第一等好事是什么？就是要拯救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拯救？第一个是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儒文文化的载体。这个现在印的很多了，大概不会失传了。可是四库全书谁去读？如果没有人能读，没有人能够理解，以后没有人继承，就灭亡了，那就很可怕。如果要是灭亡之后，我相信最迟不会超过100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祖宗给我们保存了5000年，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居然把它灭掉了。民族的罪人呢？你把它救出来，这个功德太伟大了。你救了去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你救了全世界的人。为什么？全世界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才会打通，人类才会有真正幸福圆满的生活。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我说你想不想一生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这要啊，想要啊。要不要家庭和睦？要不要事业顺利？要不要社会安定？要不要国家富强？要不要天下和平？要。有没有办法得到？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你得到。
唐太宗做过实验，他在世的时候编了一部书叫《群书治要》，我桌上这摆了一套宪章书，这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就是靠他。从皇上文武百官大家都念这个书，都照这个书去行事啊，大唐盛世出现了啊。后面还有一个盛世，满清、康熙、雍正、乾隆150年，是地球上最兴旺的国家，最安定的社会，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不难，大家都学中国传统文化，天下就太平了。就是为这个要学啊，为救自己，为救我家庭，为救我们的国家，为救全世界，认真努力来学这一门功课。啊，我们这个极乐寺，大家进来，不像道场，没看到大殿，我们大殿在6楼，最楼上。啊，供佛像的地方，楼最顶楼还有地下室，地下室是个大厅，可以容纳1000人。啊，办活动可以用，那个地方供的有3圣，西方3圣，啊，其他的每一层你看到的是大小教室讲堂，啊，当初这一边的同修，这块地属于他们的，他来找我要送给我。希望建个道场，我说台湾道场太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他说那要怎么做法？除非建立一个台湾所没有的佛教道场。他什么道场佛教没有？学校，这个道场台湾没有。如果大家建这样的道场，我赞成；建一般的道场，我不赞成。为什么？佛陀是一生搞教育，没有建道场啊，每一天讲经没有间断，49年经典上没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你就晓得天天在教育，天天在讲经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教室，要大教室、小教室，容纳1000人，容纳300-400人，容纳100人，容纳30-50个人，大大小小教室，我要这个。我们现在有7-8个教室啊，我们希望恢复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宗教这2个字要解释清楚。现在提起宗教就跟迷信画了等号，这是很大的误会，很大的错误。那么佛教是不是宗教？是真正的宗教，要用中国宗教2个字，它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一点都不假。那宗教2个字怎么讲？啊，

家查字典呢、啊、你查出字典你就看看，总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啊，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在宗教两个字合起来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就对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跟这个相应，一点都不错。古人说的这个名词有学问的、有智慧，不是乱讲的。再加上两个字就更明白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这还得了吗？所以汤恩比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啊，没有宗教那是野蛮人呢、啊，那是没有开化的人。啊，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证明这桩事情，名不正则言不顺，要讲清楚讲明白，还不能冤枉人呢。啊，这十几年我在国际上做宗教团结的活动，1999年在新加坡做成功，用一年的时间。啊，新加坡是汉文化，好做。新加坡的人口75%是中国人，只有一年做成功，才有9个宗教。啊，那么我移民到澳洲，澳洲政府希望我帮助他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在澳洲团结宗教用了13年的时间，现在团结起来了。啊，下个月月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啊，今年的年会，我们每一年在联合国办一次活动。啊，去年我在巴黎。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到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政府啊下令给全国小学、中学、大学所有学生都要学中国文，我感到很惊讶，去看看真的是假的啊。结果去看到的时候，没想到到达伦敦，他们上医院正式给我一个邀请函，等于说国家的客人，这规格提升了，也非常难得。他们把英国也是一个宗教，这些代表们跟我见面，英国也搞宗教团结，好事啊！我送他们四句话：众神一体，每一个宗教崇拜的神是一个神，是一个人。在基督教叫他做上帝，在我们净土中叫他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啊，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上帝，就是天堂。我念佛将来到天极乐世界去了，你好好的敬你的上帝啊，将来到天国去了，
到那边我们会碰头，又碰到就你怎么在这里？啊，你问我执着，你怎么要在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啊，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号称号，宗教就不打架了，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搞宗教大团结，宗教团结起来，世界才有和平；宗教不团结，世界没有和平。努力干这种事情啊！啊，去年到今年一年的时间，啊，我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来看我。我们谈了三个半小时，啊，谈的问题很多，谈的范围很广，啊，包括我们想做汉学院，培养接班人，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校长有这个概念。啊，八月到香港来看我，今年一月又来一次，我们就决定在英国办汉学院，现在正式揭牌了，啊，积极在筹备，准备明年正式招生开学，今年下半年招生，明年正式上课。啊，我们这一边有十个同学。在这边学文字学，预备班。我想预备班一年级在台湾办，就在我们这个基洛斯班。啊，我们在这里请我们的教授，文字学的教授还有，啊，在这边学两年，再到英国上学。去拿学位去，啊，拿到学位之后，专攻一门，这门什么？就是群儒之要，要有能力读这部书，要有能力讲这部书，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来翻成外国文，这样才拿到博士学位。啊，他有资格在全世界。讲全世界有啊，帮助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领导人通通读这部书，依照这种想法看法来治国平天下，世界就太平了，问题才能解决啊。我的想法，人跟人要常见面，就是熟人半年不见面都生疏了啊，距离越来越远了啊，要常见面，解决整个世界这种动乱纷争，用什么方法啊？今年我回到联合，我要提出来，联合国最好每个月召集一次会议啊，什么会议呢？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导人聚会，一个月见一次面，一年十二次，都变成老朋友，都彼此了解，什么样的争论都化解掉了，自然化解了。啊，所以这一种，这都是属于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厚德之啊，厚德之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认真去学习圣贤教育啊，真正我们真正的指望

是在下一代，因为我们这一代学习都是20岁以上的半路出家，没根啊，没根，心是浮动的，外头名闻利养啊，财色名食睡会动摇。如果从小扎根，他不会动摇，他经得起考验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啊，多少流放本市的人，他们在什么危难当中，自己再辛苦，甚至置之于死地也不在乎，决定不辩解啊，决定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对不起众生的事情，不能做。啊，所以这我们都要应该要晓得。在这个地方，今天给同学们做这个报告。啊，认识传统文化，认识儒释道三教，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就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偏差。啊，这就对了。那么这个里文字简单，啊，省略了很多，把苦集灭道。四谛之外还有12因缘，还有37道品啊，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啊。我们再接着看下去，啊，这个书里头以即灭即苦集灭道，四谛法中的集灭二谛啊，它包含四个，文字上省略，故云集中以坚苦，灭中以含着有道啊，经言集灭即表四谛啊，又由于应入国海。国彻因缘，因果相识，大小偏缘，同归一尘法中。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如果再把这个能扩大，那就能包含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圣贤，真的是一家人，是一脉相承啊，同根同源，共同起作用，其目的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宗教教育、传统文化都是对社会、对大众有利而无害的啊，叫什么，总的来说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可以害众生啊，怎么可以叫众生生活在痛苦的环境当中啊，这是错误。所以结局汤恩比说的话正确，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太苦了啊，有富贵人，但是怎么样，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快乐，这个日子很难过。富贵人如是，贫贱人就更不必说了，过得更苦啊！要真正想离苦得乐，

儒释道，他教给我们，我们可以得到。在现在的社会，对，在现在的社会可以得到。啊，我怎么敢跟你说，绝对能得到？我得到了，我就晓得。你们个个都可以得到，只是你们不肯学。你肯学就得到了。啊，抓重点，从重点下去要真正干。啊，佛法里头，三规五戒十善，要好好掌握住，要真干。啊，三规，诸位知道啊，就是佛法僧的，佛法僧里头是什么？敬业三福讲清楚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看看。孝道、师道摆在最前面，那什么大根大本。你不孝父母，你怎么会有快乐？你不敬师长，没有快乐。啊，我的老师、父母照片都挂在我面前，我每天上课都面对着。啊，楼上我有小客厅。也客厅里都要挂满。我一天没有离开父母，一天没有离开老师，快乐啊！老师教给我的，父母教给我的，我做到了，我没有违背人。啊，下面接着修持善业，啊，慈心不杀，修持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品。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这是根本呐、啊。有这个根本，如果想省事，不想再深入经藏，那个太繁杂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学海贤老和尚就成功了。啊，我们这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所以他一生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跟阿弥陀佛见过至少十几次见面，至少也有10次以上的见到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他要求阿弥陀佛带引他往生，佛告诉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好榜样。那他每天很认真做，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一句佛号，我相信他念到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有没有？他做到了。所以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是同一个等级，了不起啊！一句佛号保证你成功啊！那么也是佛教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本书？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士。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他等了92年，

2013年一月，就有一个人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不容易。为什么？没人带书给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不是骂他，所以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了。哎，就有这么一个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哎呀，他看了一本书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问他这书什么书？别人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赶快回到疗房，穿衣大袍，就穿这件服，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个举动是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老和尚人家请他这一起照相，他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他不拒绝，跟人结善缘。这一次主动要求照这张照，这个照片照了第三天走了。他也不告诉别人，没有人知道。第三天早晨起来了，大家起来找老和尚吃早饭，老和尚走了，才发现走得自在啊。走的那一天，白天还干了一天活。他是农民家子弟出身，从小种田，一生种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开了很多荒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种的很多。他不卖钱，他拿来救济，哪个地方没吃的，都得去送。救了很多人呢。自己衣服破了，自己有。自己照顾自己，112岁走的。所以我们念佛学佛，想到这个人，你就会有信心的。他能成佛，大家都能成佛。扰乱你，不让你成佛的，你知道吧？有一个最大的魔障，这个魔障就是手机。你身上带着手机，时时刻刻受他的干扰，你念佛的心得不到清净，他不准你往生极乐世界，他唤醒你到魔王那儿去。魔王在哪里？在地狱，在魔鬼，很可怕。所以我一生没用手机，我没有看电视，报纸杂志统统不看。你问我天下太平，今天没事啊，都很好啊。知道这些乱七八糟事情放在这个心上。把我们念佛功夫通通染污掉了，所以他能播放，我有能力拒绝不接受我，这个要懂啊！我不接受，他放他的，与我不相干，我完全不知道，这就对了。所以这同归一乘法这五个字很重要。同归一乘法。故事四谛之教，即是方便二数，名为因身方便。祖师大德用这四句来形容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叫

身方便。又经言说里的说，善知习等，这个习就是戒啊，有一个戒等，等着苦集灭道啊，使其教戒。习善之教，明习人教；灭恶之教，明灭因教。菩萨于此，悉能善解，不明善知。这些佛教的名词，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应该要知道的。啊，小学课程里头所编的啊，这个教就是小乘教，小乘教里头的解讲解啊，习善之教，教我们行善的啊，小乘教里头这种教文字很多。分量很大啊，他的学习期间12年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啊，恶不能不断。为什么？食恶，无逆食恶是无间地狱的业缘，想到无间地狱太可怕了。不能贪图眼前一点小利，来生躲到无间地狱，那你就大错特错。啊，食恶反面就是食善，是我是身口意，身所造的杀生、偷盗、邪淫，身三种恶业，不能不知道。口妄语。两事是挑拨是非，恶口其余，恶口说话难听，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啊。口有四种过，念头有三种不善，贪嗔痴，贪嗔痴是起心动念啊，这十样东西决定要戒除，要好好去修。啊，不杀、不盗、不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你修什么我就修这个。老实念佛就能往生。念佛加上是善业就能往生啊。大乘教里头啊，小乘阿罗汉也从这起悟，断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你看这有贪嗔痴，后面加上傲慢怀疑，特别是对佛法的怀疑，对净土的怀疑，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怀疑，这个一怀疑你就去不了了啊。这一次能得人生到这个世间来，遇到这么好的法
因为

怀疑而疏忽了，当面错过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下一次才碰到，总得要过很多劫。佛法里说的三途一度五千劫，不是五千万年的，是五千。

所以闻到佛法是有大福报的人，没有大福报的人闻不到。信佛法更是大福报的人，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苦海。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佛道，多难得。所以听佛的教诲，跟佛在一起好啊。念佛，佛号不间断，就跟佛不间断，跟阿弥陀佛不间断，跟极乐世界不间断。这个世间所有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不值得留念。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要修大智慧，要修大福，大福德，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亲近阿弥陀佛，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侄做同学、做朋友，好啊！为什么不敢？这个善知、善结、善知，这都是从教来的，听讲经、听教学。听教来得到的，或者是读经也是一样，从读经而觉悟的，这都叫方便，善巧方便。有家乡书里头有书，善知熄灭因生，明慈无碍，这个佛法里有个慈无碍，慈就是言辞，言辞没有障碍，什么呢？他善知熄灭因生，就是他对于四谛法知道得很清楚，很明了。听到、看到、接触到，他的善知就能现前。他就能完全了解佛在小乘所教的，这些是基础、扎根的教育，非常重要。他就在学习。所以著说呢，不妨同参。这一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上面很多经论的说法，祖师大德的讲法，都可以合起来看，说法不一样，意思都相同，所以可以同参，一同做参考。本段末后曰：“不兴事，要再争论者。”这两句话在这一段里头作为结束语，会说里头说明其立故，为非世间无义之论也。专要说处世大乘究竟了义，究竟了义第一义谛。这就是此经此法，我们能够明了这个经，抓上一句两句，一生不离开，它帮助你成就。这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纲领，世间东西要丢，不丢行不清净的。

什么都要丢啊！我这一生有一点的小成就，得力于过去韩馆长帮助啊，他帮助我30年。我们后来十几年之后才有个小道场啊，小道场不大，大概像我们这个摄影棚三个这么大。我那时候在台湾有个小图书馆，三个这么大。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机器设备，讲经听众大概100多人啊，就这么大个小地方啊，地方小好，开销少，需要少，不求人帮助啊，我们这一生做到三不管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一生都能做到啊，你心才会清净的啊，什么事都不管，除了念佛之外，就是学读诵经典，准备讲经啊，其他的统统放下。到今年90岁了，讲经58年，到今年是58年啊，学佛是65年啊，讲经教学58年，寿命短命的只有45岁啊，45岁那一年，我们还有2个同学，都是出家人，明严法师、法荣法师，啊，在那个照片里面，诸位都可以看到，我们3个人同年，都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3月法荣走了，5月明严走了，7月我在十方大教寺讲楞严经，得重感冒病倒了，我心里一想寿命到了啊，所以我要不吃药也不找医生，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没办法，医生没法子医疗，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就好了，啊，一直到现在，一生没生过病，没有经过医院，医院没有我的病历，啊，我没有想到延长延这么久，延了1辈子。40又延了40，90岁了，现在还在延，不晓得延到哪一天。我念念希望赶快去啊！啊，我也是在集成海贤老和尚后面给大家表法，一定要相信自己，要相信佛法，佛法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想长寿不难，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你想发财不是，越是越多啊！你要想健康长寿，无为布施；要想聪明智慧，法布施。啊，所以我一出家，李炳南老居士就叫我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
十方的供养

通通做了法布施。啊，印经，啊，自己开了一个弘化社，就是印刷厂、书店。他的书流通，对于贫苦的人是布施流通，不收钱。啊，有附加的是有钱的成本流通，啊，没有赚钱成本流通，还有打折扣流通。啊，那我学印光法师，啊，你看我们能印大藏经，大藏经差不多快印到10000套，完全是免费赠送的。啊，我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给他买了110套。啊，每一套定价是每斤50000块，啊，给我的价钱，优惠的价钱。啊，会要，四库会要，世界书局出版，我大概给他买了330多套，数字我记不清楚了，啊，超过330套，啊，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样什么，四库全书不会失传，啊。全世界有灾难，也会留一些给后人。啊，这是传统文化载体，不会失掉。现在我们召集的是培养人，我需要能读四库全书的人。啊，我帮助他。我们跟英国合作办汉学院，主要就是培养能够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啊，他们有能力读，有能力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唐太宗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学唐太宗，大家手连手把这个地球拯救起来，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离苦得乐。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希望最低的标准能做到三桩事情。第一个，读书不要花钱。我是因为家庭穷困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所以这对我一生的打击非常严重。啊，所以我希望从小学一年级上学，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国家拿钱。啊，第二个，治病，生病很苦，医院是属于国家的，医生属于国家的，生病进医院，病处好了出来，不花一分钱，啊，国家来供养。第三个，养老，要叫老人晚年快快乐乐，啊，这三样做到，钱从哪里来？不打仗就有钱，把军费省下来，我们来做这三桩事情，这是我的理想。啊，我今年到联合国做报告，我要统统跟大家说明。啊，所以中国文化好，真的太好了，越学越欢喜，不是我说好，欧洲这些汉学家都说好。啊，接触到的也说好，无论是大人是小朋友，啊，正好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希望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久远。

千年万世，所以立故世间无业之论，我们统统要舍弃。我50多年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书店里头也是卖的书。我看那个书的题，书的名题题还不错，好像长。我第一页看，最后一页，版权页，版权所有翻印比旧，我就不看了。为什么？心量很小，太自私了。自私，心量小，自私自利的人写不出好东西。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中国古人写的书，从前老的书，线装书，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写这8个字。哪有翻印比旧的？你翻印比旧，谁读你这东西？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要专要，这个要是爱好，专门爱好，说处世大臣就近了义大教。那这个处世大臣就近了义，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他统统去做了。金刚经好，我们汉学院儒释道佛我学了2本，金刚经跟无量寿经，开这2门功课。这里面所说的4个4句，无量寿经具足，金刚经不去除。金刚经是出世，是大乘，是究竟，它不是了义。为什么？对了机的人是了义，对我们大众不了义。他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我们不断烦恼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证菩提所以我们比他还了义。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有那种大乘根性的人，菩萨根性的人，这四句他都有。菩萨根性之外的人，他就是不是了义，不是究竟了义，这一句佛号是究竟了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4个字阿弥陀佛，相信不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48愿。普度众生48愿愿愿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没有一个漏头的。海贤给我做榜样，你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是一句佛号，老师教他的。老师是什么人？老师要布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老师不会说这个话。老师了不起的人呢？看到这个人，居住条件，传承大法，给他剃头。

二十岁，剃了头就告诉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六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气在心里，什么明白了？他自己开悟了，开悟了，什么都能说，他都事出世间法全懂啊。记住老师的话说：“不能说。”为什么你说嫉妒障碍的人会害你？所以一生不说。啊，偶尔露一下，有缘的人看到了，啊，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啊，这在《永思集》里头，还有老和尚的光碟里面都能看到。你细心去观察，你会看到老和尚有神通，老和尚有未卜先知。老和尚不是凡人啊，他本来就是个凡人，一句佛号成就的，成就功夫成片，我们估计功夫成片大概不出5年，也就是说25岁啊，他得到这功夫，再往上提升，是一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大概30岁左右，离一心不乱，成佛了，跟慧能大师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40岁左右。不容易啊，也不难啊，只要真干。他怎么成功的？一心专注，他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个也我们要懂得，最好好好学啊。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了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才能办得好。我们念这句佛号里头夹杂的东西很多，妄想杂念啊，不清净，所以功夫不得了。他什么都没有，真的用清净心，用平等心，无分别啊，清净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念得管用啊，真见效啊！啊，不是不管用，真管用。啊，他来教我们这套，让我们安心放心。啊，他有成就，我们也有成就。我们的成就不会输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可靠啊！我们将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些功德统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不求自己求安乐啊，不求升官发财，专求世界和平，众生离苦得乐，这就了不起了。这跟阿弥陀佛、跟释迦如来同样的大愿呢、啊。我为什么？我就为这个，为一切苦难众生。看到他们太可怜了，太苦了，

啊，我们干这事情，不干别的事情。啊，要不要道场呢？不要。为什么不要？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他要道场很容易。当年在家皈依的徒弟就有16个国王，哪一个国王都能供养得起。啊，为什么不要？今天我们恍然大悟，为什么不要？有了道场就要操心，要管人、管事、管钱，管到最后，管到无间地狱去了，不能管了。啊，我今天我们这最后这几年，管钱，叫谁管？叫银行管。人家供养我的统都存在银行，我用支票，为什么？每一笔钱怎么用的有记录，都能查得到，不能乱用啊！啊，不为自己。啊，我们共同把这桩大事业做好。我们的老家在极乐世界，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老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这经文前面都读过，不但阿弥陀佛知道，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对我们起心动念都知道。你能骗谁？一个人都骗不了。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要小心谨慎，言语造作更重要。啊，初学佛的人要常常断见思烦恼。啊，私惑就是贪嗔痴慢疑，断掉就证阿罗汉。啊，与这个世间一切法，为什么不贪？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成慧？假的不是真的，你把它当真，才起贪嗔痴慢疑。你知道这是假的，根本就得不到贪嗔痴慢疑心了。啊，处世待人接物，学孔子，我们的好老师，老师有无德，学生赞叹老师的，可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真做到了，温良恭俭让。我们做人，心态要如何？要善良，要恭敬啊！见人要有礼貌啊，要节俭啊！最后叫你忍让，不跟人竞争，他争我让。他要我舍，记住，欲舍越多，欲多越舍。要不舍，麻烦就来了，就造业了。啊，舍积累功德，不造业，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所以专要出世，不搞六道轮回就是出世，不搞十法界大乘菩萨。
究竟了义是成佛啊，都是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啊。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很有把握啊。为什么？天天读这个经，天天在对照，与这个经所说的相应的都是极乐世界的人，与他相违背的那是六道众生。凡是相违背的我们全放下了啊，凡是叫我们做的我们一教奉行这种人就决定得生净土，究竟了义第一义谛，方明正论。什么叫正论？正论的标准在此地，究竟了义第一义谛。那要用这句话来说，就是佛教里的大乘经，小乘不在里头。大乘在中国佛教八大宗都是大乘，包括律宗。啊，大乘持戒是不起心不动念，叫究竟了义。啊，所有大乘戒一念之间就圆满了。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啊。不起心动念就对了。啊，你看多快乐，你多自在。啊，起心动念上你有烦恼，你有负担，你有忧虑。啊，不起心不动念，假的，这个身体不可得，念头不可得。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贪痴，32亿不起念，就多少个心念？32亿乘100,000，32亿不起念，乘出来。是320兆，一弹指，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可以弹七次，乘起320兆，乘起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已经过去2240兆次。哪一次是你？所以《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念这四句，《般若经》教给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所有的念头，啊，只抓住一个阿弥陀佛的念头。除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之外，通通放下，全是假的，全是毕竟空不可得。啊，只抓住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在西方有极乐世界，那是他的大愿所成。就是从哪来？弥陀净土从哪来？愿力生的。愿力怎么生的？《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无界的修行，圆满大愿，以这个大愿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遇到了，多么幸运的，多么难得。

皈依僧协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8页，倒数第四行看起，二力圆满。二力就是自利利他。这一段分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寂静二语。经文有四句。请看经文。知一切法，习皆空寂，生生烦恼，二语俱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在念老大经解里面是第三小苦，名极乐菩萨的心圆满。第一个要知一切法，习皆空寂，这八个字叫看破。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不知道一切法习皆空寂。如果知道一切法习皆空寂，你就很欢喜放下了。一切法，世间法、佛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也要放下。为什么？佛法是缘生的，因为众生迷，佛陀慈悲，帮助他破迷开悟，用这种种方法来诱导他，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你能放下了，这个法也要放下。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我们今天修净土，这是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主张要抓住这一句佛号：信、愿、持、名。不许有杂念，不许有分别，有执着，这叫真念佛人。如果念佛里面还有执着，还有杂念，还有分别，这功夫不纯。能不能往生呢？很难讲，多半呢不能往生，因为往生是着重最后的一念。最后一念是真心真愿，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决定的是。如果最后一念还夹杂着妄念在里头，就不能往生。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关系太大了。所以经上这个四句话要牢牢地记住，经不会背没关系，这一句话能记住就好，就是知一切法。

悉皆空寂。啊，不但世间法是假的，佛法也不是真的。啊，两种假的都放下，真的就现前。真是什么？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现前了。这一现前就叫成佛。比菩萨高啊！菩萨将世出世间一切法放下了，但是他还有妄想没放下，妄想、无始、无明烦恼。这个非常微细，微细到什么程度？就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秒钟里面有2240兆念头的生命，太微细了，一个念头存在的世界是2240兆分之1秒，我们确实没这个概念，对于这个事情完全是陌生。但是这一桩事情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间断过。那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电脑的屏幕，一秒钟它的画面有多少个生命？这个是普通常识，很多人都知道，100次，也就是1/1秒，这个画面在屏幕上波动的现象，1秒钟100次。那现实的这些环境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地球，乃至于太空，1秒钟多少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2240兆，什么是兆？万亿是兆，太微细了，我们完全不知道啊，就在眼前。眼见色而闻声，乃至于起心动念，都是2240兆分之1秒。完成的幻想，《金刚经》幕后四句偈说的好。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电，我们今天看这屏幕是电，电是1/1秒，无法想象，所以它不是真的。是法佛法都是悉皆空寂，大彻大悟的人在空寂里头做佛事啊！谁知道空寂？法身。

菩萨啊，圆教初度以上，《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别教要初地以上，他才能入这个境界啊，他不再迷了。别教的三贤菩萨没见性，啊，不能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图里面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就是都是圆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他们见性。所谓见性，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他看见了。那么今天，科学家看见了。科学家是从仪器上看出来，是借外面的助力知道事实真相，但是不能回归自信。什么原因？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不能见性，不能成为菩萨，甚至于连阿罗汉的资格他都取不到。阿罗汉不执着了，他还执着，科学家执着。那么他们的报告对我们学佛的同学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有佛经上讲的这些都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事情，科学家没有证实，我们对佛讲的产生怀疑。啊，现代科学家已经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很多，相由心生，心就是念头，妄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都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科学家承认佛教是高等科学，他们用了400多年的时间，一代一代接触去深入研究，一直到现在才发现微中子啊。所谓微中子，物质现象里面最小的单位，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随着这些年

科学技术的进步啊，观测的器材不断在改进啊，发现原子还是由更小的东西组成的啊，这就是原子核、电子、中子啊，并不很单纯，也很复杂啊，一直到现在算是把物质清理了，得的结论跟佛讲的一样，洗劫空气啊，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它念念不住。你说物质存在，它的寿命多长？那就是刚才说的2240兆分之一秒啊，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幻象啊，不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整个六道轮回是假的，整个十法界也不是真的。所以六道十法界都应当放下，什么是真的？长极光是真的啊，净土中最高层次长极光净土，那是真的啊。正到长极光净土，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归自信，我们从自信里头流出来，最后还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圆满的成佛。41位发生大事，前面说过的再加上一个等觉，41个位次，他们住什么土？正德的报身住在报土，这个境界里头没有生灭的现象，十法界有生灭现象。

华严经上说的，是释迦佛的报土，在娑婆世界修行正果，真正得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是住在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修行。那么华藏世界报身佛叫卢舍那，毗卢遮那是法身佛，没有形象，就是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卢舍那佛他的助手帮助他的人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那我们要知道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最后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去访问，听阿弥陀佛教诲，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往生到华藏世界真不容易啊，太难了啊，一定要明心见性才具足这个条件，取得这个资格，有几个人能做到？我看禅宗的五灯会员，啊，过去的一些大德，宗门的大德，确实有定功，有开悟。这里面记载1700个人，这些人全是在华藏世界。啊，他们如果要回向求生净土很容易，有禅有净土，有如待觉悟，啊，只看他发心，他想去真就真去到了，没有障碍。啊，宗门大开圆寂，我相信不会少过1700人。那么这样看起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这块大地依照佛法修行正果成就的人应该是3000人左右。这一代的呢，我相信有，我没见到见过，不敢说没有。为什么？这些真正修仙人藏在深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修行。有真修行的人好啊，地球上可以减少灾难。他居住在地球上，地球就可以把灾难减轻。要没有这些人，地球今天的灾难很重啊，比我们现在所看到、听到的还要严重。

啊，我们相信地球上凡圣同居土，有菩萨，有阿罗汉，有辟支佛，在地球上修行。啊，中国四大名山不是假的。啊，华严宗老居士在报恩坛里面告诉我们，现代还有人在五台见过文殊菩萨。啊，抗战期间我们在贵州，我们校长的夫人见过地藏菩萨化身的。那时候他不学佛，他不知道，看他是个出家人，问他干什么，来化缘。不多，五经相有，我们什么没给他，那时候不学佛，不知道。晚年学佛了，把这个事情讲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告诉他，那是九华山地藏菩萨化身。啊，跟他谈话谈了半个小时。说明四大名山、四大菩萨真在啊，你有缘就能遇到我。啊，香港的圣依法师在大陆开放之前，曾经有一次到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在朝阴洞拜了一个多小时，菩萨现身。啊，现的是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的帽子一样，戴毗卢帽。出家人，菩萨现的菩萨像，金色身。他们三个人一同去参学的，三个人都见到，但是不一样。一圣严法师见到最殊胜，另外一位法师也是香港法师，见到是白衣大师。啊，第三位是中国大陆有法师，也见到了，是一个出家人。你看，同时同处过人见的不一样。离开的时候，大家来交换意，来交流一下，每个人说出来不一样。菩萨现身，印记有差别，三个人的根性不相同，所见到的观音菩萨像不一样，但是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所以这个世界有啊，那鬼神就更不必说了。你细心就观察，现世报、果报、因果报就在人间，常常听到，还有人亲眼看到。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们留意这些事情，你就有缘常常遇到，遇到有好处，增长自己的信心。

让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犯过失，犯过失真有恶报现前啊！真正明白了这个理深了，这是菩萨的境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对于伤害我们的人，你就会原谅他，不再计较了。啊，为什么？如果计较，不原谅他，这个果报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那个太苦了。啊，所以吃一点亏，受一点伤害不要紧，纵然把命丢掉了也不去怪他，我们的账一笔消了，以后再不搞这些冤冤相报的事情。这是智慧，这是聪明人，这是有福报的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受一点小的伤害啊，不至于要命的伤害，更应当原谅，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为什么？一切法空寂，没有一样是真的，物质现象是假的，念头也不是真的。啊，这两句话黄念老有注解，他引用维摩经弟子品，啊，维摩经弟子品里面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也。啊，又《大乘一章》里面说，空者就离章名，离即名空。这一句话的意思，像这样的句子，类似的，啊，诸法究竟无所有，不止维摩经啊，般若经上讲的更多啊。金刚经是大家喜欢读的，金刚经心经可以说通篇都讲这个，讲这个字，都讲这个理，讲这个事啊。佛常说帮助我们记忆，常常回光返照，对于这个世界不再贪求了，真能放下，真能放下，你就没有障碍，很容易契入佛菩萨境界。凡事不能契入，没放下了，关键就在此地。啊，诸法的范围大了，不仅仅是物质现象，还有精神现象，还有自然现象，所有这些现象究竟无所有，无所有上加上究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佛法讲空的意思。

为什么是空？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掌控，你没有办法拥有。我们从最根本的讲，身体晚上睡着了，人把你身体抬走，你都不知道，你在做梦。身体不是我啊，能够把这个看破，好啊，你入门了。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五种见惑断掉了。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还执着这个身生果。换一句话是，你在佛教是幼稚园，一年级没上过，无我才入一年级，正式的学生。我们是门外的，还用苦？身见放不下，有我就会有边界。边是什么？对立。这身是我，那是你，那是他，对立了。没有边界呢？没有对立，是一体。好，真的是一体。边界不是正常的观察，不是佛菩萨的观照。佛菩萨观照是没有这个身心身相，整个宇宙是一体，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是自信所生所现。现的幻想，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不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无。四句并非。都要放下，四句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叫心论，都叫空话，没有实质的意义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究竟无所有，一切法究竟无所有，你怎么可以要拥有它？释迦牟尼佛一生当年在世，为什么不见道场？要见道场就有了。不见道场是空意，你道场要放下。那真正道场在哪里？他讲经说法的地方就是道场。今天在树下讲经，这树下是道场；明天在河边讲经，河边是道场。在哪里说法，哪里是道场。

没有固定的，与妙有真空相应。这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今天在英国，跟英国的大学伙伴汉学院，汉学院里头有儒释道，有儒学系、道学系、佛学系。如何能够与诸法究竟无所有相应？学校请我做教授，终身教授。我讲什么？我讲无量寿经。经营这个学校，管理这个学校，交给院长，那是他的事情，我们不闻不问的。我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办学的目标，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有能力读群书之要，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只要这个目标，怎么样教法你们去研究。办这个学院的费用我来负担，设方供养，现在我就少印金，拨一部分钱给他们做经费。这就是诸法究竟无所有啊，要放下这大自在啊。我们在学校做个好榜样，好榜样，快乐欢喜健康长寿，这个形象就是佛法教学的工具，他不能不受影响。我们要真干，一切从自己做起，自己没有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实际上我对学校的要求，我只希望我们学校的同学，汉学院的同学，包括老师，我劝导他们内学佛，放下贪嗔痴慢疑，无毒啊！贪嗔痴慢疑是四火，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那是很粗的相。见思烦恼那是见烦恼，是表演在外面的，内里面是思火、贪嗔痴慢疑，内要把这四五样东西放下，外要效法孔老夫子，那个地方是个学校，不是寺庙。我们要求内学佛，放下贪嗔痴慢疑；外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你表现在外面，叫人一看，是人温和，
啊，和蔼可亲的，别人喜欢跟你接近的，啊，善良，善良是什么？是善业道，啊，身远离杀盗淫，口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不绮语，意贪嗔痴前面有了，放下贪嗔痴慢疑，啊，这是我们要求老师同学一起要做，我们要感化这个地区，让这个地区的人也都能做到像孔子一样的具足无德了，无德学生对老师的赞叹，温良恭俭让，要做出来，别人赞我们让，啊，我们唯有借鉴借承下来，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恭敬不能缺少啊，决定没有傲慢的习气，这是善人了啊，这是不，这个是利他的圆满，自利是快乐啊，孔颜之路，佛菩萨之路，像弥勒菩萨一样满面笑容啊，无论对人对事欢欢喜喜啊，要把它表演出来啊，懂得空义，空不是一无所有，空是心里头表演在外面，温良恭俭让，无戒是善，表演在外头，心里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染污，清净平等虚无，要不落实到生活上，你白学了，你那个学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早晚会出问题，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报应了，果报现前了啊，假菩萨假佛那个罪很重，那么大乘一章里头讲的为我们解释的什么叫空，就理障明啊，可是个理，是个道理啊，理理上来看是空的，事上来看是有，理上看是空，最明显的我们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六根对六尘，有啊。

我看到了。啊，今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整个地球。交通便捷了，资讯发达了。啊，坐在电视机面前收看整个世界，都做到了。啊，60年前做不到。啊，现在做到。啊，过去旅行，从台湾到英国，欧亚大陆的东西两边，距离20000里啊！啊，坐船要1-2个月才能到，现在10个小时到了，啊，所以对于事理自自然然就明白了啊，事是假的，理是空的，真理真空啊，假事假象，真空真理不可得，假象假事也不可得，它是生灭法，所以无论是事是理，统统要放下，这叫空啊。又会书里头说，般若妙慧，正即灭平等，故云知一切法，悉皆寂灭。这夸父里头说，空即位移的经文做寂灭，用的文字不一样，意思相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超越轮回，帮助我们超越十法界，帮助我们这一生顺利往生极乐世界，究竟圆满成佛。很重要，这叫妙慧呀。智慧，智慧怎么妙？他不执着，不自以为有智慧啊，向别人炫耀，那都叫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三善三恶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不能不知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就不愿意到天道去。天道虽好，不出轮回，啊，至少我们要超越轮回，往生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这是正确的啊！当然，佛报大的，有真实智慧的，他选在净土中，选在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这个经上讲的详细。这正确的啊，这是真实的智慧，无量的大福报啊，才会选择这个法门。

下面有举万山同归齐，里面也讲到这个教所明空，教是教下，啊，禅宗以外的都叫教。大小乘在中国十个宗派，除了禅宗叫宗门，其余的九个宗派，包括小乘，都叫教下。啊，那么教下所讲的这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可得，你得不到我，所以叫它做空啊。啊，说到这空的意思，你心就定下来了，不起念头了。啊，起心动念不可得嘛，你能得到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前面说过，一秒钟换了多少次？一秒钟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的生灭是你？你能掌握到吗？掌握不到。念念掌握不到啊，像我们的时钟秒针一秒一秒过去，它不停啊，一秒钟多少次，我们这个画面在屏幕上显示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240兆次，单位是兆，所以不可得，身体不可得，我们居住的环境不可得，没有一样你可得，佛法也不可得。这个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啊，不能执着里面，阿弥陀佛慈悲，叫我们执着一个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这一句名号就行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这个人。我感觉当中啊，菩萨再来，他不是凡人，他的师父传戒和尚也是菩萨再来，不是菩萨，他怎么认识这个人？这人是法器啊，一生能成佛，这男的是普通人啊，一眼就看中了。这个20岁的年轻人来找老和尚，求老和尚收他做弟子，他出家，老和尚很欢喜就收了，给他剃头，剃了头之后传法，传什么法了？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啊，告诉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剃
听话正干。具足这三个条件，决定成就。凡是不能成就的，都是不老实、不听话、不肯正干，那个老师就不听教他了。所以他具足这个条件，师父传他这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当时他不懂啊，他只是听到记住啊。什么叫明白？他不晓得。等到他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什么都知道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通了怎么样呢？老师告诉他，不能乱说，就是不能随便说，不能说，还得装糊涂。他什么时候开悟？我看老和尚的《永思集》，我看了几片光碟，我的推测，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就这一句佛号不间断，要求的是一句佛号当中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真念佛。这样念佛，过去有例子，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一般都是三年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就是这句佛念熟了，自自然然的佛号一句一句接下去，当中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这叫成片。这是功夫得力的第一步，就有资格往生。很多人念到这个程度，他就求往生，他只要一求，阿弥陀佛就现身，极乐世界在哪里？我告诉诸位，极乐世界很大很大，没有边界。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里头，所以真正功夫成片的人，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想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现出来给你看。你有这个功夫才行啊，3年。就成就啊！这个时候，你念佛真念了，为什么？完全证实了，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问你说，极乐世界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这是早年慧远大师说的。慧远大师往生，告诉大家，他在过去曾经3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

0: 啊，这一次是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过去三次见佛见救人，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不说，到走的时候，境界又现前，告诉大家他要走了，而且还看到莲社先往生的同学跟着阿弥陀佛。 一起来迎接他，功夫成片，我相信他在3年、5年之内肯定得到，得到之后再提升，提升到四依心不乱，顶多10年，也就是30岁左右。 他得到四依心，四依心生方便有余土。啊，再提升，提升到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顶多10年，40岁。老和尚往生的时候112岁，他40岁就开悟，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啊，他自己说了，他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榜样，给念佛求生人做个好榜样。”
1: 寿命这么长，不是他自己的，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给他的任务，给他的使命，叫他做榜样。佛家叫表法，寿命延长了。延长到多久？佛没说，大概佛给他说了。 将来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你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所以他天天等啊。有人来看他，他仔细观察带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带书？你想想看，有没有人带书？ 不可能。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生虽然出家了，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跟人家在一起做一堂早什么早晚课。啊，大悲释迦咒他都不会，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跟大众在一起做早课。 人家念经念咒，他在那里合掌念阿弥陀佛，所以都知道他不认识字，所以谁会带书给他？带书不等于骂他吗？啊，所以说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哎，13年1月。
0: 有一个居士真的带着一本书上山，啊，他看到篮子里头装的东西、吃的，还有一本书，就问他：“这些书什么？什么书？”啊，别人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他听到这个名字，好欢喜，啊，好像真的看到宝贝一样。 赶快回到疗房，穿袍大衣，就这张照片。啊，要求大家替他照相。啊，这寺庙人都很惊讶，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叫人替他照一张照片。
1: 这这一生头一次，啊，这一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他就走了，走得很自在，很潇洒，没人知道，晚上半夜走，别人都睡觉了，他自己念佛求往生。到第二天早晨，人家请他吃早饭，房门也打开走了。多自在呀，多潇洒啊！所以我感觉到他应当是80岁以后都是佛菩萨给他延长的啊，他自己的年龄也不过就是70-80岁啊，他的妈妈86岁走的，他有个师弟82岁走的，他应该也是这样年龄啊，活到112岁，为了表法，为了教化众生，利益众生，他才这样做啊。我们要能晓得，要能看出来，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这个社会地球上无论在哪个地方，没有安全感，多么可怕啊！包括我们的生活，水不干净，土壤里面被化肥、农药、转基因严重的染污，所以生出来这些稻米、粮食、蔬菜都不安全。你又不能不吃，怎么办？我们唯一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念佛求生净土。啊，天天念佛，天天求往生，极乐世界好啊！我们这里有些地方弊病，极乐世界全没有啊！我们要移民，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啊！移民到极乐世界，比到个外国容易，外国签证还不好了。极乐世界的条件就4个字：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第二个愿，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第三个老实念佛就行了。啊，就像海鲜火山一样，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啊，睡着了就停住了，醒过来了接着再念，就成功了。啊，遇到灾难不怕，遇到灾难是正好往生，佛来接引。这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过去老师教给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要把握住。所以经上讲的这个空寂，这空的意思不是断灭，不能做这个解释， 做这个解释就错误。

不可得，空是不可得的意思，你决定得不到。啊，明文里讲假的，没一样你能够带得走的，你得不到，要看破。啊，甚至于大乘佛法都是假的，都不可以执着。啊，净宗只叫我们执着阿弥陀佛，只叫我们执着无量寿经。啊，我们能执着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这个空的意思是不可得，是无实意，它没有真实的心。啊，无实心。啊，不是断灭之物。啊，我们一般人认为断灭这个叫无。啊，佛法里的不是断灭的意思，是不可得的意思。那么颂上引证呢，简要言之，莲老给我们做个结论：极乐菩萨以般若妙慧了知一切诸法，皆是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啊，是这个意思。平等空寂，所以叫万法皆空。啊，这空寂的意思是毕竟无所有，毕竟不可得，这是千真真实话。啊，绝不是妄语，绝不是骗人。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他万缘放下，啊，只维持日中一时去突破，数晚上数下一宿，啊，表演出来，毕竟无所有，毕竟无所得，所以他把能得的这个念头放下了。说到做到了，说但因地知，一切皆空，不是断灭。此空寂是实寂离体，不是断空，是第一义，乃不断之物。如是，其如极灭平等，故云：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下面接着，生身烦恼二欲俱尽。生身可以知分断生死之身，与变异生死之身。此处则指菩萨变异生死之身，因为他有二欲俱尽。这个二欲里头，生身者是二欲之一。啊，二欲者，生身之苦报与烦恼之残余。生身是苦果，烦恼是祸因，此二俱无，谓之二欲俱尽。这你说得很好，说得很明白，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此二俱尽，人死了，身体死了，

这个举荐大家都知道，容易懂。还有我们一般讲，你这个灵魂没死啊，他在啊，他又去投胎去了，这个事情可麻烦了啊。所以那个

你要不然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把身心就是烦恼习气，这个也要断尽。那这两种欲，这个欲是指烦恼习气。我们在梦中它起作用，你就很容易能觉察它。为什么会做梦？梦就是烦恼习气，烦恼有善恶不同，有苦乐不同。在梦中，你在迷惑的时候，控制不住，它起作用。梦境是这么来的。睡觉睡得很好，没有做梦。这个好，凡是睡觉梦多，你有没有在休息？没休息，身体在那里休息，你的神识没休息。必须神识也休息，那真休息。这个睡眠是正常的。眠梦太多，这个睡眠不正常。所以不断它有东西，有个东西不断，不是断灭的物，断灭的物容易懂，这个地方是讲的实际离体。我们佛法里头讲真空，身体是个假我，除了假我之外还有个真我，真我有迷有悟，觉悟了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迷了就是六道凡夫，这个要认识清楚。换一句话说，你要不认真念佛，死不了啊！不要以为说死了就了了。这是天大的狂语，绝对的错误啊！死了你神识做不了主，跟着业力去了。如果一生行善行善，到三善道去了。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习气牵着你去了。三恶道是地狱、恶鬼、畜生。三善道虽然好，不长久啊。复相净了，阿赖耶里面还有很多罪业，严重的烦恼习气牵着你到三恶道。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出不了六道轮回，不算成就。所以，千万不要把修行的成就看作是善法，那你是错了。你不是在学佛，佛是要出离三界，要聊生死，要出轮回，这是佛法。误会了，把天道当作究竟，
大

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文四句最重要是两句，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了？真知道假知道从哪里看？从放下看。你放下多少？你知道多少？你没有放下，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放弃？从身。

真正放下的人，不计较身心烦恼，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这真放下，其他就容易了。啊，贪嗔痴慢疑不难了，烦恼习气没放下很难啊！别人欺负你、伤害你、侮辱你，你能不生气吗？你能放得下嗔恨吗？啊，怨恨、恼怒、烦，统统放下，身心健康，身心自在。啊，如佛所讲的，幸福、快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越是喜悦、快乐。啊，所以这个二语，一个是生生的苦报现前，第二个是烦恼习气。习气不是这一生养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所养成的。啊，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相信科学，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啊，东方人不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身心教诲，啊，认为这是过去帝王时代的控制人民一种手段，不是真理，不要了。那么造成今天整个地球的混乱，啊，想求治之心的国家领导人，我见过，都非常关心这个世界怎么样才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安定和谐。遇到我，跟我谈这些问题。我总结就是一句话，教育出了问题。啊，西

方人过去太平盛世靠宗教相信神啊，对于作物总有一些狩猎，怕将来堕地狱，他们不讲六道，他讲天堂地狱，有起一点作用啊。中国人讲理，不讲神话了，讲道理。啊，无伦无常是道啊，从道里面生出德了。啊，德是随顺于道啊，五伦是道，道是天然的、自然的，不是哪个创造发明，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父子有亲本来就这样，没人教他的，没人规定他的。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人在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关系不外乎五种，五种全部包括进了啊，这是道，道必须要遵守的，随顺的啊，那就叫德。这个最亲的德跟道连在一起，父子亲情爱啊，夫妇有别，不同的任务啊，过去古代男子负责养家，啊，家庭经济生活他负责，妇女在家里面，她最大的任务是教孩子。小孩将来有没有成就，全靠她。她是孩子的母亲，也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师。从怀孕开始，胎教。小孩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当中，妈妈要两个眼睛要盯住啊，要看着小孩啊，凡是不如法的事情，违背伦常道德的事情，决定不能让小孩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圣人教诲。所以他三岁就有小圣人的模样，他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啊，善的、好的他亲近，不善的他排斥、他拒绝。他不学那个东西啊，六七岁交给老师，老师代替父母，老师要做出榜样给学生看，他要不做出来，学生不相信，所以在家里父母做榜样，在学校里老师做榜样，这样教出来的好教啊。啊，十五六岁就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啊，该读的四书五经，十五岁之前全完成了。啊，我们今天讲的最大的丛书，中国国宝《四库全书》，他有能力读诵。啊，字他都认识，他没有生字。啊，他能读，他能讲，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校、孩子、读书、家庭事情，国家没管理，国家只有考试，你读书可以参加考试，考取了叫公民，一旦考取了，国家养活你。我们看《了凡四训》就看到了，参加县考，考取了秀才，国家就给你供养，每一年有好像是91担米吧，九十一担，那个吃不完的，你可以卖了卖钱。可以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能生活，不需要操别的心，好好在读书，参加省考，参加殿试，殿试皇上做主考官，那个考及格了叫进士，这都是学位的名称。省考是举人，县考是秀才。省考及格的大概愿意从事于公务的他就任命你做地方官员，像现在的县市长在第一层的时候就是幕僚科长、局长这一类的这就从政了。所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对读书人都非常尊重。士农工商在群众团体里他地位最高。把商摆在最后。上是最有钱的，用意很深的，都是教育。现在颠倒了，上摆在第一，学摆在最后。现在教书的老师，社会没有地位，也瞧不起。经商做企业的大老板，没有人不尊重。这风气颠倒了，颠倒了，社会就乱了。原因在此地，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我在年轻时候，我的老师指出我这条道路。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大藏经里头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对释迦牟尼佛有正确的认识。读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搞的社会教育，一生办学，我们不能把他错认了。他没有建道场，没有建学校。他哭，天天上。都在野外风景好的地方过游牧生活，晚上睡觉树下一宿，中午吃一餐饭，日中一时到外面徒步

所以上课多半在下午。啊，上午的时间托钵回来在一起吃饭。啊，吃饭剩下的还有多余的布施给畜生。啊，再把钵洗干净就开始上课了。啊，佛就开始讲经。他办学，你看他有小学讲小乘。小乘讲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圣贤教育。小学12年，我们现在小学6年不够啊，更没咋稳呢。啊，他是12年，中学8年，讲方等，大学22年，讲博士，最后研究所讲法华8年。总共加起来49年，这是佛寺。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所干的事叫佛寺。佛寺是教学，现在变质了。啊，日本人告诉我，这日本的出家人。我在日本讲经，日本和尚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大大小小寺庙都讲经，没有不讲经，跟中国一样。日本丢掉400年，中国丢掉200年。中国过去寺院庵堂都是学校，接受佛陀教育啊，满清末年100年疏忽了，不重视了啊，完全丢失掉了100年。满清亡国，民国建立了，把这个看作迷信，不但不提倡，还希望把它消灭掉。怎么办？外国人还想出办法啊，想出什么？英国人说的汤恩米波斯，这个人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说解决21世纪就是现在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谁相信？我这次到英国去访问，住了1个多月，英国人相信，很难得。啊，我们来看英国人带头。真正如果有成就，现在刚刚起头啊，3年如果有成就，肯定影响欧洲，欧洲人都学汉学了啊，我相信5、6年会影响全世界，地球上的社会安定和谐可以出现。啊，所以今天欧洲这个汉学院，我感觉到的，祖宗保佑的，三宝加持的，众神拥护的，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拥护。为什么？它的宗旨是帮助全世界的人民

离苦的路。这个与宗教里头上帝爱世人，与佛教里头说佛菩萨大慈大悲完全相应。只要相应，信不信没关系，不信他也保佑你，他也加持你。啊，我们凡夫有分别，佛菩萨没有分别心，他们的心是清净、平等、正确的。我们要知道啊，他们自学圆满，为什么？知一切法悉皆空寂，这自己成就啊！他们的修养是三身烦恼，二欲究竟。三身是现在这个身，在这个世界所受的一切苦恼。这几天我看见感觉有点模糊，戴个眼镜稍微好一点。我们的同学带我去看眼科医生，是不是要换眼镜？我这个眼镜用了10年了，可能度数增加了，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不是的，是白内障，这提醒我了，白内障可以开刀，很容易治好，而且没有什么痛苦，大概需要2-3天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医生问我，人老了吗？这是自自然然的，他跟我商量，要不要做个手术？我说可以，我答应他了。他给我安排时间。这就是烦恼啊。身体年岁大了，他就不听指使了。好在我其他的毛病还没有，还没有发现。现在就发现这些小毛病。那么烦恼是更重要，要知道烦恼，烦恼是什么？七情五欲，喜怒哀乐爱恶欲，贪嗔痴慢疑烦恼，怨恨恼怒烦也是烦恼，财色名食睡烦恼。都要远离，都要放下，让自己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现前，就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这个重要，我们要这个。与这个相违背的、相反的，我们不要，可以得长寿。为什么？境随心转。这佛经上的话，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环境是随着念头转的。物质从哪里来的？
是念头造成的幻觉，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念头生物质现象，这个理论是刚刚提出来。再过个一二十年，如果科学家都接受了，大概这个医院头一个关门。为什么？我用念头来治病。那身心哪有毛病？念头转的吧。啊，眼睛能够不看，啊，邪恶的这些事，这些事统统不看它，啊，去看神仙典籍，去看佛菩萨的形象，这个好啊，啊，这个能治眼病啊，啊，听梵音，听佛号，能治耳病。通通都可以自己把自己治好，不必求医生，也不必去吃药，念头就能治好，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听说哪一尊菩萨生病了，哪个阿罗汉生病了，没听说，那佛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境随心转很重要啊！啊，保持身心健康，就防止一切疾病的入侵。

那么这个地方啊，生生，我们刚才念到这个地方，只分段生死之身。什么叫分段？来到这儿投胎，从生到死是一段，来生又到别的道去了，这又是一段，一段一段，有生有死，生死是一段，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不是这个意思，变异产生变化了。譬如读书，你上小学，今年上一年级，一年级生了，明年呢升二年级，那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变异跟分段不同，这叫变异。啊，分段是一段一段，我们讲真的有生死，变异不是的，变异是你的变化，啊，改变了，啊，从阿罗汉升到菩萨，阿罗汉死了，菩萨生了，啊，菩萨有51个等级，啊，是行菩萨死了，是回向菩萨生了。他是这样，就像读书一样，小学毕业了，小学死了，中学生了，中学毕业，中学死了，大学生了，这叫变异，啊，还是一个人，啊，所以佛讲生死两种，一种是变异，一种是分段，啊，两种意思。那么这个地方所指的是菩萨变异生死之身，啊，菩萨他没有分段生死，为什么？他已经超越轮回了，不但是这个菩萨。阿罗汉也如是，啊，菩萨里的小菩萨是现为的菩萨，跟阿罗汉地位差不多，啊，那么这就是生生之苦。

这是现在所受的，现在在造业，是烦恼之残余，所以生生是苦果，烦恼是祸因，这个祸迷惑颠倒，将来堕落，啊，也可以说是苦因，啊，是苦因，烦恼见思等惑，正是基底，啊，见烦恼，我们今天说过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叫见惑，思惑念头、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念头是思惑，啊，这个都是属于四谛里头的极谛。啊，那么菩萨能断正识，即以习气无有残余，出果三界，立父母生身，游乐国父习断尽，故人居尽也。下面又景心大师说，生生再报，现在人生烦恼苦因，因果二语，啊，二语是习气，通通都尽了。这是什么人？小乘的阿罗汉，大乘菩萨，啊，十住以上的菩萨，净严肃里面说，生生是苦报，烦恼祸因，此二残余，戒息灭尽，故曰二余俱尽。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正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啊，希望同学把这四句话记住：知一切法，习皆空寂，生生烦恼，二语俱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

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860页860页，从第一行看起啊，课题究竟一乘

请看经文，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就近一尘，至于彼岸。这四句经文也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就近一尘，一尘者，成佛唯一之至道，最极圆顿之教法。这是黄念老给我们做的注解。啊，什么叫一尘？世尊在《法华经》上讲过，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诸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目的何在？就在这一句。啊，佛教人一定要帮助他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这叫一乘。所以一乘是成佛唯一的之道。啊，智是达到极处，达到顶点。那么唯一的知道最重要的一条的道路是什么？大乘教里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再展开无量法门，门门都能帮助我们成佛。所以门门都是知道。那么这么多的法门都能帮助人成佛，这个话不是瞎话。可是这个里头还有讲究，讲究的是什么？讲究是切记，

你的根性与这个法门相应，你修学这个法门很容易，你会得到成就。如果你不是这个根基，你修这个法门修得很辛苦，修的时间很长，得不到效果。多了这个东西就跟大夫治病一样，这个药要对症，药到病除，病就治好了。如果这个药不对症，治疗不当呢，并不能好，可能还要加重。这种情形在佛门的修学也如是。因此就像病人一样啊，我们要找到一个好医生，这个医生跟我有缘啊，教我的方法能应病于药，我害的是什么病他知道，他给我开方子开处方不错，我依照他这个处方吃药，病就好了，目的就达到了。啊，那么佛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有一个总的原则，总的纲领，门门都适用。这个纲领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不但烦恼要断掉，习气不能有，才能成功。啊，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学佛，学了没用。啊，他在佛门里面得不到利益，真正的利益必须要遵守。啊，总的来说呢，这叫戒学，持戒。持戒，目的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开智慧就成佛了啊！那么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通通修的是戒定慧。修戒定慧的方法不一样。修戒定慧的功德果报是相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人生病不能说哪个药好哪个药不好，不能说，对症病就治好了。啊，不对症，再名贵的药对你也不起作用。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过去在我这一代之前啊，我们自己本身60年前还遇到几位真正善知识啊，真正修行人，有道德，有智慧，还遇到几个啊？现在呢？现在他们都往生了，没有了。

我们变成老人了。我们这个老人跟上一代老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他，德行比不上他。修学的机缘也比不上他。他们遇到好的善知识，我们遇不到。那再看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有很大差距，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那再看我们下一代，我们就很悲哀，一代不如一代。什么原因？一个是没有善根福德，善根福德是过去生中修的，过去生中没修啊。第二个是没有机缘遇到真善知识。第三个，现在的社会不善的不良的风气很严重。没有过去那样安定朴实的社会，现在社会都是引诱人作恶。许许多多的因素啊，总的来说，我们佛门讲福报，现在的社会的人现在活在地球上的人，福报是一代不如一代，没福啊。可是佛法里面真正有大慈大悲，慈悲的基础那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幸运遇到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可以说名副其实，古大德称为门语大道，也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一条大道，成佛之道我们福报不够，缘分不足，遇不到高人，遇到这一部经就行了。这部经很容易成就，保证你成就，但是他很难相信诸佛如来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的法门，你真正相信，真正依教奉行，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能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等于成佛到达极乐世界的时候是等于成佛，修行到最后你就近成佛，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课题上讲就近一成，一成就是成佛。二乘是罗汉菩萨，小乘只讲阿罗汉。

大乘究竟圆满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成佛唯一的指导啊，是最极圆顿的教法。教学修行的方法圆满到基础，顿是讲快速，它不是缓慢的啊，一生当中你就成就了，无论是男女老少啊，只要你真正相信这一部经，黄念老这一部注解，就是最极圆顿之教法。你真正听懂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的总纲领，他的精华只有四个字：信、愿、持名。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相信它真有，它不是假的。相信没有怀疑。第二个，我真正发愿求往生。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丝毫留恋都没有，念念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除这一念之外，心中没有第二念，你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不但阿弥陀佛知道，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感应，真心有感应啊，佛菩萨统统知道。啊，必须要晓得，我们到极乐世界不会陌生，熟人很多，过去无量劫中啊，跟我们有缘的人很多啊，这里头有不少人呢，已经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往生的时候，这些人都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我们这一生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到极乐世界就回忆起来了，想起来了。哦，这是哪一世？我们在哪一尊佛哪一个世界啊，六道轮回里头有缘，或者是家亲眷属，或者是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工作伙伴，通通都想起来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挺热闹的呀，而且都是好人。为什么？他要不是好人，他不能往生。那能往生的都是好人。基本的戒律
我们在30多年前，我当年在美国，美国成立第一个

个建宗学会还在，还是老会长杨业华居士啊，做了二三十年的会长了，很难得。啊，当时我们提出持戒啊，戒律，我们只修五苦。第一个，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根本戒，八万四千法门，无论哪一个法门，都要用这个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都不能成就，那根本大戒。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一定要做到。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要孝养父母。佛道是师道，所以要奉师师长。孝亲尊师才能成就。啊，我的老师都不在了，我们如何奉师师长？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依教奉行，这就是真正奉师师长。啊，我们的讲堂，我们的教课室，我们的摄影棚都供养老师的一张照片啊，每一堂课如同老师在这里看我们啊，讲堂旁边有个小佛堂，前年我到斯里兰卡去访问，看到这个国家的学校，小学、中学，我去参观过，每一个教室里面都有一个小佛龛，就像小的佛堂一样供佛。啊，老师上课先礼佛，再上课。啊，所以我们的讲堂里面也供，也有个小佛龛放在旁边。啊，我们讲经之前礼佛，净业三福头一条啊。啊，第二，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有前面第一条的根，第一条是五戒十善，有这个第一条根，才能有第二条。这个提升就是出家。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三规是皈依三宝，三宝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念念不忘啊！啊，这一条是孝真，幕后第三条是大真。

大乘是叫发菩提心，身心应故。啊，这一条没问题。我们看到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身心因果这四个字不好懂啊，世俗的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就在面前，这是世间人都懂的，怎么放在菩萨道上？我初学佛这一句想了好几个星期才搞明白，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就是净土宗。信愿持名是因，往生极乐世界是果，这个难信啊，难信难信，而且深信，这叫圆满的大菩提心。我们才搞明白，不容易啊！后面两句教给我们，读诵大乘。啊，到读诵大乘这一句完全是自利，幕后这一句呢是利他，劝进心者，劝勉一切有缘的众生，劝他们学佛，劝他们修净土，劝他们念佛，劝他们受持无量寿经。这个读诵大乘我们可以专指大乘无量寿经啊，这个经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经题是五个字。好，把这一部经的意思完全表出来了。啊，这是学佛必须遵守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啊，这个原则抓住了，从哪里落实？从六合敬落实，啊，三福接着就是六合，六合是真做。现在整个地球社会动乱不安的，冷静，向前面看，向后面看，一年比一年严重。问题呢，就是不和啊，家和万事兴。啊，过于过不好。族群跟族群不好。宗教跟宗教不好。社会上男女不好。

各行各业不和，这个麻烦大了。10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讲经，认识老首相马哈迪长老。他大我2岁，做了22年首相，是个成功的政治家，虔诚的伊斯兰信徒。我们见面，他问我第一句话就是要我看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当时我听了这句话很惊讶，这不是出在普通人口中，这是一个对世界有影响的人。我告诉他的，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他说哪4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三个，族群。第四个，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我们等了5、6分钟，我看他不能说话。表情非常严肃，我就跟他说：“是难，很难，非常棘手，但是不是没有下手之处，有办法可以做得到。什么办法呢？从宗教下手。”世界上宗教很多，但是每一个宗教都讲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佛法也讲大慈大悲，所以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价值观。我们可以从宗教团结开始，希望宗教都能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用神圣的爱心来处世待人接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这个话他听懂。以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常常见面。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教育，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宗教教育没有了，那是什么世界？就是今天的世界。

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得学佛，无比的尊重啊！无比的敬爱啊！啊，真正信佛，相信净土，信愿持名，世界乱，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那个世界不乱，为什么不乱？每一天讲经教学没中断。你到那个世界去干什么？去念书去。阿弥陀佛大讲堂，啊，弥陀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啊，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没有，他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所有物质现象都放光，人身体放光，他不需要太阳月亮星光，不需要，啊，我们本身放光，人人都放光，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放光，啊，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啊，所有的建筑物也放光，光明世界没有黑暗。我们因为有黑暗，有白天，有晚上，有时间的概念，啊。有今天明天后天，有这个概念，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时间观念，也没有空间观念，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到那个世界修行快，我们这个修行，这个世界修行要无量劫，很辛苦，极乐世界一生当中必定成佛。所以我们幸运的，我们能遇到这部经，但这部经有意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很多，啊，现在声音比较少一点了，啊，过去几年很多，总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中国外国多少人反对，啊，有人来问我，我说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一个人不反对，我还要依教修行，为什么？这一部经是老师给我的，我尊师重道，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老师一定把他一生修学最好的法本传给我，就这不行了。所以你们反对，我不反对；你们换经本，我不换经本。我要学到底啊！要不然人家就会骂我，净空法师背师叛道，那罪名就成立了啊！你们怎么批评我，我无所谓啊！我尊重老师。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今天社会缺乏一个和，我们要和睦相处，要平等对待。

就会安定，会和平。和怎么修？我跟他和，他不跟我和，我还是要跟他和，永远跟他和。总有一天他恍然大悟，他来找我，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对人用真心，不用妄心，真诚，决定不欺骗人，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你只抓到这两条，脚跟就站稳了。不会动摇然后遵循戒定慧三学，菩萨的六波罗蜜，那我们用什么修定？我们用念诵修定。读经，读经就是持戒读的时候没有把字念错，没有把句子漏掉，除了读这部经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天念十遍，就念十遍。一生都不能间断，你会得定。为什么？念经是持戒，没有杂念就是修定。那不念经的，学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号。一天念多少呢？除了睡觉之外，他的佛号不间断。他念佛号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是修定，就用一句佛号把心定在佛号上，管用。海鲜老和尚念到什么功夫，到什么程度？我告诉诸位，理业心不乱。什么叫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到这个功夫他没有表现，那是老师祝福他的。老师不是普通人，老师祝福他，传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往生的时候112岁，在这个时期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用他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用，每个人都能成佛。大道至简单，真简单，一点都不麻烦。这句佛号念念不间断，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三句境界圆满守住了，都在其中啊。念到得定，念佛三昧现前，功夫成片，我估计他3年。20岁开始念佛，25岁应该得到功夫成片。
30岁应该得到四依心不乱，40岁顶多啊，30几岁、40岁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坚信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是老师嘱咐他，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不能乱说，不能说。为什么？说了人家不相信，人家会骂你，说你造谣生事。啊，说你冒充善知识，让很多人造过业。你是成圣，成圣成贤，毁谤圣贤，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你又何必叫那些人都无间地狱呢？啊，所以不说。一句佛号啊，他给我们做证明啊。啊，走的时候多自在，走的那天，那一天白天还在菜园做了一天工，在菜园整地、浇水、拔草，干一天。天黑了，有人看到老和尚啊，天黑了，明天再做吧。他回答人说：“快了，还有一点，我做好了之后，我就不做了。”在话里头有话，别人听不懂。到第二天的时候，早晨起来，请老和尚吃早饭，把他们房门打开，老和尚往生了，才知道昨天晚上讲的话，话中有话，做完了，他不做了，走了。没有叫人作孽，他说叫人作孽不可靠，我往生，我自己念佛就往生了。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见念佛92年了，见阿弥陀佛很多次，见极乐世界也好多次啊。那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这就是他的任务啊！他活得那么长的时候，我认为他后半辈子80以后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他的寿命啊！他寿命没那么长，佛力加持，做榜样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啊！他的《咏思集》多看几遍，帮助我们增长信心，断除疑惑啊！走他这条路绝对成功，人人都能成功啊！不会有一个错过的。啊，那么这是最极圆顿之教法。成

佛唯一只知道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要掌握到。下面引圣曼宝窟经上卷有这一句，一乘者至道无二，故称为一，运用自在，莫知为圣啊，叫大乘小乘，至道是究竟圆满的大道，无二啊，所以称它做一乘，故称为禅宗慧能大师开悟，接受五祖仁和尚的认证啊，为他做证明啊，开悟了。你悟的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那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他就拿到一波了。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真心，中国人叫本性。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是自信啊，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是什么？是称赞，太好了，好到无话可说，无法形容啊！所以他还是说出第一个是清净，没有染污啊。我们今天用的是妄心，妄心被染污，严重的染污啊。能大师回归清净啊，第二个不生不灭，本不生灭啊，我们这个妄心是生灭心，念头嘛，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天多少个念头，没法子计算，我们不知道。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啊，用这种工具，我们在一起学习。诸位知不知道，电视的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生灭了？前念灭了，后年生了，这个画面，前面画面消失了，后头的画面又起来了，一秒钟多少次？一百次啊。一秒钟一百个画面了，

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啊，哎，以为他很逼真呢。我们再回想，早年间，也许你们年轻同学完全不知道，啊，看电影，啊，到电影院看电影，那个电影片是用动画的原理造出来的，啊，一秒钟多少张？24张。那个电影已经很动人了，看起来好像很逼真了。啊，一秒钟24张。现在的电视一秒钟100张。啊，那么弥勒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我们生活的环境，一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说，这一弹指32亿100千年啊，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试试看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啊，那真的是弹7次的话，320兆乘7。得出来的是2240兆。我们这个物质现象的寿命，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它有多少次的波动啊，有多少次的，有224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真呢？好像手真摸到了，眼真看到了，全是假的。眼、耳、鼻、舌、身，也是2240兆分之1秒。在那里不同，所有外面的环境，大千世界，佛法讲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幻想。这幻想存在吗？不存在，没有一样是真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量子力学家没有把这个数字给我们说出来，只是说非常高的频率啊，高到我们无法想象。就物质从哪来？物质是从念头生的，那正好《大乘经》佛经里头是这么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他经上 常讲的。假的就应该放下，就不应该执着。假的不肯放下，要执着，希望得到它，希望拥有它，错了。为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回想，

我们的身体家乡，这是我们的念头。我们有一个我的妄想，我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在2240兆分之1秒的波动之下产生了幻觉假象，这个假象连续不断，就像看电视一样，电影一样啊，你看到了，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生灭法，从生到灭它占多长的时间啊？你要记住，是2240兆分之1秒，它就占这么多长的时间。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在世人眼目当中，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它是科学，高等科学。啊，我相信20-30年，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奥秘。啊，念头不可思议，念头产生我们这个身体，产生生命啊，念头产生宇宙，念头产生万法啊，天堂地狱，佛法讲的六道轮回十法界都是念头产生的啊。那慧能大师告诉我们，放下念头就明心见性，念头不放下，你就堕落在梦幻泡影的假象里头。这就是佛法讲的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的假象啊！你要彻底明白了，放下它了，就明心见性，见性看到真的，不生不灭啊，真的看到了啊，然后再看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智慧不是外来，外来的是知识，从自己内心里头涌现出来的是智慧。智慧没有通过思考，哎，等我想一想，那就是落在意识里头。啊，没有想的，这一问马上就答出来。啊，答得非常准确，没有答错。这是智慧。啊，智慧是自己本有的，只要见性，智慧就出来了。自信起作用就是智慧，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啊，完全表现出来的在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完全明白了。啊，它不生不灭，所以叫无量寿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生有灭，啊，刹那生灭，刹那的概念我们没有啊。啊，我们读《坛经》，能大师的五句话。

不懂啊，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哎，有概念了，好像懂得一点了，不彻底。彻底怎么样？彻底要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见到了，就彻底的明白了。啊，所以自己明白之后，才能教人。啊，这个教人大乘，这就是教化。乘是车，啊，大车。以前古代，马车是最大的车。一个马车可以坐很多人。啊，六七十年前，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逃难这批学生回到南京，在南京上学，我们上学不是坐公共汽车，坐马车。那时候没公共汽车，啊，坐马车。我们小朋友嘛，小学生嘛，小学生一个马车可以坐14个人，啊，挤拥挤一下可以坐14个人，马车。有牛车，啊，有羊车，有鹿车，啊，所以比喻大乘、小乘，啊，小乘比喻小学，大乘比喻大学，啊，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一生是半半教学。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现在的佛教不是以半半教学为主，变质了。啊，你看看大藏经里面就看到了，大藏经释迦牟尼佛的教科书。啊，小乘经是叫小学，12年，里面多半是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讲圣贤人，教给我们怎样在世间修行，积功累德，教这些，准备。向上提升，啊，向上提升就中学，小学12年，12年毕业，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往上升，升教方等，佛教方等经，8年，中学，啊，中学结束之后，提升到大学。大学讲般若22年，啊，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是要把真实智慧传给世人。啊，但是真实智慧没有小乘方等的基础，你不能接受，还是要循序渐进。啊，一定要到方等结束这个20年，方等8年，小乘12年，合起来20年，20年的基础，你才能够学般若经。啊，金刚经属于般若，心经属于般若。啊，是要有20年根底才能学。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我们今天念念怎么样？不懂，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在地方猜，全猜错了。
不是佛的意思。啊，那么大学22年，往后还有8年，相当于研究所、博士班。这个8年是要把般若22年里面这些人才，啊，真正成就的人才，再提升成佛。般若是菩萨了。菩萨是学位的名称，再提升就成佛了。佛是博士，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我这样做比喻，大家就懂了。它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所以人人可以成佛，而且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成佛，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成佛是得究竟乐。你看，智慧圆满了，不生不灭，那真叫无量寿啊！成佛就是成就无量寿啊！啊，生活空间大了。真宇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想去就去，想来就来，得大自在。到诸佛刹土里干什么？不外乎两桩事情，一个是去拜佛，第二个是听经，佛在那里讲经。啊，听佛讲经，啊，再嘛就帮助佛教化众生，替诸佛如来当助教，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文殊普贤帮助释迦牟尼佛来教菩萨。啊，或者现阿罗汉身，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初学的众生、凡夫。啊，他来干这些事情。这里头为什么有个有缘？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有缘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生活在一起，都是熟人啊！一见面就生欢喜心，说话他就能听得进去，喜欢听，这种人很容易受教。要是陌生人，你跟他说话，他理都不理你，这就是没有缘，没有缘的度不了他，他不相信。所以佛不度无缘众生，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要给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啊！当你成佛的时候，听众就很多，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了啊，那个大会也很热闹啊！啊，人数很多啊，所以。不能不懂得广结善缘。那么道就是成佛，成佛是一不是二。啊，像慧能大师、海贤老和尚都到这个层次，给我们做好榜样。啊，给我们增长信心。我们认真学，学什么？学放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被他拽住了。

被他干扰了，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一定要彻底放下，连弘法利生也要放下。为什么不放下？你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怎么放下？事可以照做，做完之后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住就是我们今天讲放在心上，这就住啊。不能放在心上，心是空的，心是清净的，有东西它就不清净了。有世间法心不清净，有佛法心也不清净，都是污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临走之前说了一句话，告诉大家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个字。如果有人说佛说法讲经，那叫谤佛。他有没有事做？有，心上，心上没有，心如如不动。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学得到，普通人学不到，普通人心空不了。既然是空了，他着了一个空，空也会染污你，有染污你，空也染污你。啊，非空非有，通通都是染污，一空一有也是染污。四句百废也，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你才真正肯放下。啊，所以运用自在，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大乘。下面《深满经》上讲，一乘即是第一义乘。啊，第一义是第一，不是第二。第一是真的，第二就是假的。啊，第一义用真心，真心不是假的，就是真心。这个还很难懂啊！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是一片光明。净土宗讲的长寂光净土，那就是真心，一片真心。真心不可得，为什么？它什么都没有，它是一片光明。华严称大光明藏，净土称为长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通通在长寂光里头啊，只是我们这个心很杂乱，有障碍，见不到长寂光。如果我们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连无明的习气都断了，你就融入长寂光了。融入长寂光，就真的妙觉如来，究竟成佛。啊，还没能融入长寂光，那在时报庄严土叫报身，
佛的报身。啊，常寂光是佛的法身，法身没相，所以不可以执着。啊，报身就有相了，应身、应无身、化身都有相。

在凡圣同居土，在方便有余土，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有，不是没有。虽然有，但是它很特别。这个特别是阿弥陀佛的恩德，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我们常讲佛力加持，就是指的这个。啊，阿弥陀佛给我们，给我们什么？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所以我们纵然生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这一加持可不得了，那个待遇，什么待遇？都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这还得了吗？等觉菩萨后不服，今天我们常讲的弥勒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就享受弥勒菩萨的待遇，这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为什么菩萨要求生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个里头只有乐受，没有苦受。我们这个世界苦啊，样样不自在啊。极乐世界是样样自在，称心如意。那这个世界讲的八苦，三苦八苦，极乐世界完全没有，连名字都听不到。啊，所以称之为第一义，第一义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啊，又景心法师说，一乘者即智，虽有三乘，其即无二，故云一乘。三乘是方便数，一乘是真实数。法华会上唯说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就这个意思。啊，佛教人一定是希望你达到究竟圆满啊，帮助你上学，一定让你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佛的本愿，绝不会跟你讲你终止啊，佛不做这个事情。世界上关心我们，念念不忘我们，除佛陀之外还有谁？找不到了。我们问小孩，谁最爱你？妈妈最爱你。啊，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我们今天明白了，在这个宇宙里头，谁最爱我们？佛最爱我们，菩萨最爱我们。啊，菩萨是我们学长，他真正觉悟了，但是还没成佛。啊，所以我们看到其他宗教，读圣经、新旧约，神爱世人。那个神是谁？那个神就是

是佛菩萨。佛菩萨真正爱众生，念念不舍众生，希望帮助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我们学佛要不发这个心，跟佛不相应。啊，你学宗教，你学基督教，学天主教，天天读心就入读圣经。如果你不爱世人，你跟神跟上帝背道而驰，错了。啊，你真正知道神爱你，神爱人世人，你怎么能不爱世人？讲不通啊。

那我在日本讲经，认识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实践，他住在东京，他是大学教授。他第一次要我做访问，在日本电视台直播50分钟。问了我一些问题，最后就问这个问题，问最后问的问题。就是怎样能把心胸扩大，能包容别人。我就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圣经里头。他很惊讶，这圣经哪一段怎么我都没看出来。我就告诉他，圣经上有没有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我说那就行了，答案就有了。我说你知道吗？他看着我，我说神爱我不爱你。他很惊讶，为什么神爱你不爱我？我说我爱世人，我也爱神，我跟神同心同愿。你只爱神不爱世人，你跟神心愿不相同，所以他不爱你，他爱我。那这才愣住了，他说不出话来啊。然后我告诉他，神爱世人太抽象了，神有什么爱世？真正能把神这个爱来爱世人，需要你们神之人也，需要相信神的这些信徒，你们都应该用神爱世人的爱，真正代表上帝、代表神去爱地球上每一个人，那才是神的子民，才是神之人员。他听懂了，还是六合见的，没离开六合见的。六合敬礼的头一个，见火同情。我们大家对许许多的问题要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这是指什么？宗教与宗教。我们能做到见火同情，世界就太平了。为什么？宗教能够互相包容，

能够互助合作，啊，共同来完成化解斗争，促进社会安定和谐，这叫神真正爱世。如果叫我们回谤别的宗教，这个世界人心不安，这不是神爱世。神爱世人，没有说分别宗教，没有说分别族群，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个宗教，都是世人，都要爱啊，那才像个样子。所以宗教一定要团结，宗教团结是神爱世人的真正的表现啊！在佛教里头，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有这样的话，要对其他宗教尊重，不但尊重还要供养。啊，这看看佛的信仰，为什么？怜悯苦难众生，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和谐才能做到，不和做不到，只有加深痛苦，加重痛苦，那就错了。啊，跟神，跟上帝，跟佛菩萨的意愿完全相反了，这怎么可以？啊，所以宗教要团结，宗教要成为一家人，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这个地方讲到一乘，唯有一乘法，宗教团结是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诸佛方便说。那么这么多宗教是佛的方便说，这么多宗教是上帝的方便说，是神的方便说。啊，像这些句子，我们都要把它发扬光大，啊，都要帮助它落实。啊，这个绝对不是叛教。他们都是教化众生，都是用一个真诚的爱来教化，所以爱是教学的核心、中心理念。啊，也是自信第一个德。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把它放在五伦第一条，父子有亲，你看看，这是天性，这不是人教的，没人教。这个亲是什么？情爱啊，是自信里头的第一德了。这个爱是第一德了。啊，用父子的情爱，这种情爱去爱世人，去爱兄弟姐妹，去爱你家族，爱你的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啊。啊，敬是用老师做代表，尊师重道是中国文化的本啊，像一棵树一样，埋在地下的是根，上面的那是本，那根本，尊师重道，所以

中国文化就是两个，一个根，一个本。孝敬，离开孝敬，什么都谈不上了，那都是假的。有孝有敬，什么都是真的。就这两个字，我们要老老实实把它做到。你把它做到，你会非常快乐。不亦乐乎。我从前我的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快乐。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怨恨，没有烦恼啊，你多快乐。跟古圣先贤做朋友，展开经典，跟佛菩萨做朋友，看其他宗教经典，跟社会大众做朋友，跟这些不同族群的圣贤做朋友，他们的理念全是孝敬两个字。这两个字中国人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外国书里有讲，没中国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宗教确实是一家，不是假的，是一家。那在大乘佛法讲呢，比一家还要亲。为什么？一体。庄子也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一体比父子还要亲，父子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一体。眼睛耳朵是一体，鼻子嘴巴是一体。一体比父子更亲啊。我们学什么？学这些东西。学了干什么？学了就管用啊。从今天起，我们待人接物心态就变了。以前用妄心，现在用真心。以前用六道轮回心，现在用佛菩萨心，这不一样了。一尘净心的话，我们也把它念出，一尘者智虽有三者，其其无二，故有一者。我们拿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来看，释迦牟尼佛49年有三乘：有声闻乘，有缘觉乘，有菩萨乘。有三乘。到最后呢，最后是一乘，让这些菩萨们统统成佛，都拿到博士学位。这个例子很明显。那么拿到最高学位，这是佛教学的本愿，最后的目标。那么当中叫二乘叫三乘是方便数。为什么要办小学中学大学？是为了博士，是为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办学也得要学这个，不能忘掉。我们虽然办大学，但是我们要办附中，办附小。

啊，让这些学生将来办成功了，学校不招生，只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年级升二年，二年升三年，啊，年年只进一年级的学生，就是一条龙上去，这个好，真正出人才啊！啊，把孝敬两个字圆圆满满的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学习当中，落实在待人接物啊，落实在工作，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可以把极乐世界移到地球上来啊，这是莫大功德，我们能移过来，阿弥陀佛欢喜啊！阿弥陀佛的大愿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切身奉行做榜样，帮助阿弥陀佛教化，让人有信心不怀疑啊，这无量功德会得佛加持啊。这个法华经的话我们念念就行，方便品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诸佛方便说。幕后这一句重要，又说唯此一事实，与二则非真啊，只有一乘是事实，是真相，其他的都是方便假设的啊，让这些假设回归到真实，这是佛陀教学的智慧。净严肃里头说，乘是行用，行能运通啊，运是运输，通是通达啊，故名曰乘。随化多尘，也就是说半般教学可以用许许多多方式，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把这个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一个都没有漏啊！佛的教化通通可以适用他的意思太广太大了，而且无比的殊胜啊，所以随化多尘呢，就是不数啊，所以说一也。于此一尘，穷明究竟啊，到最后一个名称，到底了，没办法再说了，只好说个究竟啊。那么按此速矣。

穷尽此一佛尘之理，谓之究竟一尘。盖极乐诸大菩萨悲施宏甚呐，施是誓愿，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做代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相信，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菩萨，无论是等觉，无论是初学，个个都以弥陀大愿为自己的本愿。我对于这个相信不怀疑啊，所以本经第六品就最重要了。第六品四十八愿，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愿愿深意密意，我们都要能体会到。显示什么？显示无尽的大慈大悲啊，神圣的爱可以从这大慈大悲里面看出来。啊，这叫究竟一乘。

念老这里也说到了，但为爱民众生，故乃示现于三界生死之中，诸平等会精勤修习，故今云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了达实相一乘之理，得知涅槃彼岸，故云至于彼岸。说得好，这些是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我们有幸有这个福报，过去生生世世种下的善根，今天有缘能够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一部注解，太难太难得了。啊，这一部经典，这一部注解，都是讲到究竟。啊，它能代表全部的佛法。英国汉学院有佛学系，佛学系里的根本经典必修课程，我选了两部经，那无量寿经是第一部，第二部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选了两部啊，道教的我选了老子、庄子的内篇啊，外篇分量太多了，内篇啊，儒家的我选择了一部四书，大学中有论语、孟子啊，这是必修课程，每一个汉学院的同学都必须要修学啊，汉学就是儒释道三教，这三教主要经典不能不知道啊，这几部经典最好都能够背诵，一生受用无穷啊，帮助你开悟，帮助你将来教化众生。

帮助你开悟，是真实智慧；帮助你教化众生，是全智。是利他的。所以经上说，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我们不但对于儒释道要平等，还要对于所有宗教经典。所有宗教经典，它在世间，它拥有那么多信徒，我们一家人不能不知道它，不能不了解它。所以其他宗教经典要读。读什么呢？我这几年发动，希望每一个宗教把他们最重要的经典、好的句子统统揭露出来，编成一本书，叫360，就是360小段啊，是他们经典里面的精华，作为宗将来印成一册宗教圣经啊，这东西好东西都在里头啊。我们也要从《无量寿经》编一个360啊，或者是跟《金刚经》合起来，分开来也行。希望同学们发心起来做这种事情。会所里头说彼岸，经上彼岸讲的很多，多半是指涅槃妙果，大乘涅槃，不是小乘。净严疏里头说，至于彼岸涅槃果际，涅槃果际者，指涅槃之结果。这是佛法到最后最高的境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称之为究竟啊，至高无上的国学。佛法真正的成就在此地。究竟成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希望我们的同学个个努力。第一步，我们决定要抓住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经上所说的，我们都能够究竟圆满证得。不到极乐世界去，没第二条路可走。极乐世界是非常殊胜难得，不可思议。一定是要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一丝毫也不沾染。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61页啊，861页第二行啊，课题：一段会生。这个题含义很深，显示经文重要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他说了五句：五祖忍和尚就很满意了，就行了。那衣钵就给他了，为他认证啊，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一点没错。这五句话，第一个是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没有想到自性本自清净，永远不会污染。我们今天讲污染是妄想，是阿赖耶识，不是自性啊。自性是没法子污染的，所以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具足无量智慧，智慧不是学来的，学来的是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还有后遗症。佛法求智慧，不求知识，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智慧从哪来？智慧从定中来。为什么？定，接近真心，就是接近自性，因为自性本定，它
他底下一句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他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这就是自性本定啊。于是定呢跟自性很接近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了啊，自性就现前了。自性现前流露出来的是智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明心见性之后就出来办班教学啊，一生办班300余会，说法49年。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世尊是在表演，一个凡夫自性完全迷惑了，如何破迷开悟啊，悟后究竟圆满的智慧现前啊。学生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出家里面有菩萨，有罗汉，有圆觉，有天人啊，天道人道。我们有难题向佛请教，有问必答，而且所答

确实帮助我们解决现前一切疑难杂症，表演给我们看。啊，甭不动摇是自信本定，这就是自信，自信的样子从来没动摇过。它是什么样子？它没有形状，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在心里是有念头啊，它不生念头，没有念头啊，从来没有动摇过，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太阳系，乃至于我们的银河系，都在自信里面转圈呢、都在里头活动啊，活动都不是真相，妄想啊，活动就是生命，自性不生不灭，没有生命，所以它是真的。只要是个动的，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真的决定是不生不灭，决定是如如不动。由此可知，修定重要。我们净土法门是不是修定？是的，是修定。用什么方法？用读经的方法，或者用念佛的方法。最简单、最容易的就是念佛。心里面念念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这叫念佛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印度人叫三昧，翻成中国意思禅定。我们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修禅定，好啊！这个禅定里头有一念。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别无二念，这叫念佛三昧。那么这一句佛号还是要把它放下。什么时候放下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要放下，那就是如自信大定。自信大定里面连阿弥陀佛都没有，这真圆满了，真究竟了。世法佛法到最后都归成一体，这个一体叫法身。法身叫常寂光，华严经上称之为大光明藏。大乘教里头叫做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那我们学佛最后的目的就是融入常寂光。就像我们这个教室有十几盏灯，每一盏灯都打开，光跟光都融在一起，你看不出这是哪一个盏灯的光，每一盏光的灯都有。

成佛就像这个比喻，融入一切诸佛如来的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寂是清净，就是没有污染。慧能大师说，本自清净，是寂。 一片光明，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法界，一真庄严，是它现出来的。啊，它能生万法，能达是末慧意识，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就是我们常说的是法界。 六道轮回，一切诸佛刹土，这就是万法的意思。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自性生的，自性现的，它能生能现，它不变。诸位要记住，不变这个意思很重要。 不变就是它不生不灭，它虽然是缘现象，不能说它有。缘没有了，相灭掉了，不能说它无。什么叫缘？明心见性是缘。一个人修行。 到明心见性的时候，常寂光现前，十报土现前。常寂光是体，十报土是其用，就是它能生能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只要你证得。 明心见性，这个境界就出现了，设法界没有了，六道轮回的没有了。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十报土，实是真实。 佛法真假，它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凡是有生有灭的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所以十报土是真的。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跟极乐世界一样。 什么时候消失呢？融入常寂光，十报土就没有了。那叫证得妙觉如来，等觉还有，你见到十报土，妙觉就没有了。妙觉是常寂光，法身佛，叫毗卢遮那。 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时间跟空间没有了，一体遍一切处，这是常寂光。 这是证得究竟圆满，证得究竟圆满，我们就想到智慧圆满、德能圆满。

向好圆满，一切的圆满就用这三句就通通包括了啊，智慧德能向好，全是自性本有的，真的是这个时候真的了，明白了，心外无尽，境外无限啊，或者我们是万法万法自性所现的，自性所现的，那么这个法产生变化，你看是暴徒变成了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又有六道轮回，千变万化，像万化同一样啊，这是什么？这是识起作用，识阿赖耶识，也叫妄心啊，阿赖耶是识之体，它起作用，第六意识观察啊，譬如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觉，这五根五识啊，他虽然能见能听，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叫成所作，成就所作，所作有自有他啊，有自受用他受用啊，自受用修行正果成佛，还有他受用，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二为说法难得了，不容易啊，那么我们要知道真知道了，明白了，才晓得怎么修才能明心见性，怎么修才能回归常寂光，开悟了，这是智慧，没有开悟，听善知识教导的那是福报，如果福慧都没有，遇到佛等于没有遇到，空过了啊，有福报的人能遇到，遇到真正善友，常常听善友的教诲，明白了啊，这不是真正明白，这还有疑，疑没断，我们讲半信半疑，所以功夫有进有退，这在我们社会，特别是佛门的同学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啊。那么回过头来要关照自己，我有没有进进退退，我有没有半信半疑，有啊，说老实话不能骗自己，
不能骗别人。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疑，我们的疑没断？因为我们有很多放不下了，放不下就是疑，要真的没有疑了，全放下了。

虽然不是大智慧，不是究竟智慧，在这个世界很管用啊。管什么用？你能够非常严格遵守伦理道德，你不会做坏事，你不会违背伦理道德，思想、见解、言论、行为，决定是尊奉伦理道德。这是什么人呢？明白人，他是人道，他不是罗汉，他不是菩萨。他为什么能遵守？他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了善恶，明白了因果报应，所以才一生善的他干，不善的他不干，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这他不怀疑。不怀疑的人只做到这一步，慧僧这个不容易了，慧僧至少是阿罗汉。在大乘里面是圆教七品位的菩萨，大乘讲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位次。实性没有见性的，见性的初住，圆教初住见性了，他只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断，无明没断，尘沙无明，如果要是断了，那他就超越实住、实行、实回向，他在登地了，别叫初地菩萨，明心见性，自信的智慧就透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讲一端会生是圆教初住的，最低的位置是别叫初地。圆教初住，别教初地，是这个位置，一段会生。我们应不应该疑惑？一般人都是应该。为什么？你用妄心，不用真心，怎么可能没有疑惑？用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疑惑，妄心有，贪嗔痴慢疑，这5个字都是妄心。六道凡夫用这个心，四圣法界不用了，阿罗汉把这个断掉了，贪嗔痴慢疑5种私惑，身见边见

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见惑断掉了，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了，证阿罗汉果。大乘教里面叫实心菩萨，实心慧啊，阿罗汉相当于第七行为，那由此可知，八心、九心、十心，这些菩萨比阿罗汉高很多。啊，阿罗汉智慧、神通、道力都比不上。啊，他们在破尘沙烦恼。一定要到无始无明破一品，缘初住，别初地，这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段会僧是说这个层次的啊，真无所得了。这两句是根本之啊，证的什么？证明真正明白了，证实了，何其自信能生万物，在这万物当中啊，无所得，你一样都得不到。不但世间是假的，你得不到；出世间法也是假的，佛法能得到，得不到。你要说佛法我得到了，错了。无所得了，这个很难了，太难了。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科学家今天把它综合起来归纳为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我们的想象啊，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从想象产生的。啊，正跟佛说的一样，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说的。啊，可是怎么样呢？统统是虚妄，物质是虚妄，念头也是虚妄，叫大妄想。自然现象也是虚妄，凡是虚妄的都要放下。所以还是般若经上的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此地真无所得。什么人真？化身菩萨证的啊，只要真正证无所得，他彻底放下了，这个人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真的化身，所以叫化身菩萨。虽然真的化身不圆满，常寂光见到了，见到的是少分，好像看到太阳了。

刚刚出生，啊，看到一半，还没有完全看到，完全看到，等觉菩萨还差一分，所以《大乘经》上说他还有41个阶级。啊，一分一分接近圆满。41分习气，它不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干净，真的究竟圆满发生，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等觉还回不去，还有一分。所以见常寂光啊，初住就证一分，二住两分，三住就三分啊，十住十分，十住上面十行，初行十一分，二行十二分，41品通通断尽，证得究竟圆满。我们到哪里去证？到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到极乐世界，首先第一个大功德得到了。第一个大的是什么？无量寿，长寿啊！你寿命不够长，你怎么能证得？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只是早晚不一样，决定证得究竟佛果。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看念老的说起，决断以往，决是决定，断就是放下，不再有疑惑了。对整个宇宙，对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全明白了？啊，你所明了的，跟诸佛所证的完全相同。所以《法华经》上是入佛之见。啊，你所知的，你所见的，佛知佛见，你成佛了。你真的圆满的佛果了，他说这一句话决断以往，往是比喻，比喻多，此有意是净严书里的书，除妄现真，明断以往。会书跟他相同，说法相同。啊，俗语断除以往，智慧自生。啊，古时候这个恩惠的惠跟智慧的慧有时候通用。所以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看它是哪一个意思，要能看出来。啊，这个意思都是偏于断自以往，断自己的以往。但是嘉祥书里的书，决断以往者能断众生矣。

两者虽异，但也无为。因能除众生疑者，守自身故矣。这真的，我们自己还有疑惑，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疑生信？必须自己不疑了，别人才相信。啊，自己有疑惑，不行啊。我们从前面这一直读下来，啊，前面一定是开智慧。这个智慧是根本智，是自己开智慧，然后才能教化众生。教化众生是后得智，啊，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后得智？根本智是什么？决断以往，正无所得，这是根本智。啊，下面以方便智增长了智，这是度众生的，这是后得智，叫方便智，善巧方便。啊，增长了智，了是明了，啊，智是智慧，这是帮助众生用的，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啊，把佛陀的教化传给一般大众，用意在这里，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么两者虽然不一样，但是也不相违背。啊，为什么呢？能除众生疑者，能够讲经教学，帮助众生破疑生信，他自己一定是没怀疑了。自己疑没有断，他说的话模棱两可。啊，不是斩钉截铁，啊，让别人听得生疑惑，啊，自己完全相信了，丝毫不怀疑了，说话诚恳了，真切，真话，啊，就固执经文，实践而已，啊，两种意思都有。下面是真无所得，无所得又云无所有，即空慧，即无分别智。菩萨真的，无所得就是无所有，无所有跟无所得是一个意思啊，这叫什么呢？真空。那这些现象呢？这现象叫妙有，实际上就像我们现在面前对的电视屏幕，所以这电视啊，会看电视的人会成佛。84000法门，无量法门，看电视也能成佛。问题呢，会看，看出它是假的。啊，真假亦如，画面怎么来的？画面从屏幕上反射出来的，屏幕一片空白，啊，它放光，我们打开电视机，掀开屏幕，然后按频道，
屏幕

是常寂光。啊，频道呢，那就是前面的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些都是频道。啊，你不按频道，你一看到屏幕，看到常寂光土。现在我们再把频道按下去，哦，十报土现前了，方便土现前了，同居土现前了。虽现前，他没有离开常寂光土。为什么？如果离开常寂光，他现不出来，他没办法现。几个人能看到一片画面在此地，说这是空白的，这什么都没有。你要跟我说，我相信。啊，为什么？学过大乘的人相信，屏幕上这个影像假的。啊，一秒钟。他已经生灭100次了，你说哪一次是真的？一次都没有。100次假的，200次也是假的。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火根殊胜，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画面一秒钟不是100次，是2240，后面是兆，单位是兆，万亿加兆，一秒钟，哪一次是你，哪一次是真的，完全明白了。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眼看耳听，啊，鼻嗅舌尝，身体接触，有没有在这个里面觉察到这是个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一秒钟前念灭2240兆次，后念生也生了2240兆次，一次都不可得。你能得到它吗？你能掌握到它吗？你能让它停一次吗？不可能。迷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把它当真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假的什么？假的也都不放，就放下了。心里头一念不生，为什么？全是假的。啊，心里面生一个念头，是妄想，不是真的。这个念头产生物质幻想，物质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墙壁，你真正去入这个境界，真正放下了，这墙壁你去走过去，没障碍啊，它假的。那我们今天走进去会碰头啊，为什么？你没放下。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这是阿那含。就放下了。三苦，小乘三苦。啊，粗苦，有天眼通、天耳通。啊，墙壁啊，不碍眼睛，墙壁那边我们可以看见，楼下面我们可以看见人在干什么。粗苦就行了。二苦呢，就又得两个神通。他先头，B
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啊，在于虚命头，我们自己过去生中，阿罗汉能知无不是，那我们相信，二国的人知道大概五十是应该没有问题。啊，他能知道。三国又加了一个神通，神足通。神足通就是飞行变化，有这个能力啊，他能够心想到哪里，身体就到哪里，没有距离啊。四国阿罗汉正漏尽头，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所现的果报，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法告诉你，你在哪个阶层，你的智慧神通现前，神通是定垢，定能发生，发生神通啊。只要有定的人他就有通，有通的人他有定啊。他在那里打坐，在那里面壁，什么都知道，知道怎么样的，没放在心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像我们，我们知道了起心动念，他知道了不起心不动念。换一句话说，外面六尘境界不能干涉他的禅定，他不妨碍啊。初学的人受干扰，所以初学的人必须选择修学的环境，没有好的环境会造成染污，障碍你成就啊。要找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去住，山洞住，小茅棚啊。真正得定的，得三摩地了，外面境界不感染了，行，可以出来教化众生。但是没有这种功夫，如果在跟都市众生接触，被染污了，那个染污自己要没有警觉，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到后来功夫完全丧失掉了，那个贪嗔痴慢疑又出来了，烦恼习气统统现前，这个路错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他自己做榜样，做了一辈子，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初学的时候也是住山洞住茅房啊，大彻大悟之后树下一宿，非常简单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知道无所得，我们要练功夫，练正无所得啊。这要在生活当中啊，放下名闻利养，
放下

吃满，啊，连得失都放下，无所得，哪里会有失？有得就有失，无得就没有失。没有失是圆满的真心。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空慧，这是无分别智，菩萨的智慧。啊，提无相之真理。宇宙间所有的相是假相，无相是真。为什么？永恒不变。凡是有相，它都有变化。长期光净土。十宝庄严净土，长吉光是理，是无相，就像屏幕一样。啊，可是十宝庄严土就是频道，有相；方便土也有相，同居土也有相，都没有离开长吉光。常寂光是一切现象的本体，它本身没相，但是它会现象。为什么会现象？这些现象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有缘它就现，没缘它不现。啊，一切诸佛刹土自性本具啊，三途六道也是自性本具啊。自性里头没有，它怎么会现？啊，它现的三途，我们害怕；它现的三善道，我们看到欢喜。我们有欢喜，有恐惧，那什么？那就叫业报了。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业是假的，报也不是真的，你就把业报看清楚了。啊，造一切业。要把这些一切业给放下。啊，造不造？可以造。为什么可以造？假的，不是真的。啊，造的怎么样呢？心里头不露痕迹。搞，造了你心里头有，就有报。造了心里头没有，没报啊！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所造的，啊，教化众生的，也到恶道教化了。六道里头有佛菩萨，地狱里头有啊。大家只知道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每一尊菩萨都在地狱，化身去的，去干什么？去救众生。众生有苦，他就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那不到地狱去，不叫慈悲人。他造不造业？他不造业。为什么？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他的造作跟没有造作是划等号的，我们不划等号。啊，造的善有善报，

造的恶有我报，他没报啊，造善恶没报啊，这可高明，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不落影响。那心里的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干一切善阿弥陀佛，干一切恶也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对了。啊，那将来到哪里去？肯定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头一个无量寿，有无量寿好修行的，断烦恼证菩提，时间很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在哪里过？在十宝庄严土，三个阿僧祇劫，41品无明习气才断干净。三个阿僧祇，所以通常我讲三大阿僧祇的称呼，对谁说的？对十宝土化身大士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对别人说无量劫那个长了啊，明心见性之后，那就有期限了。三个神奇，你决定证圆满菩提，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会是假的。我们对佛有决定的信心啊！佛说法善巧方便，句句是对我说的，我要完全直下正当啊！所以这个无所得跟无所有是一个意思啊，念到在下面告诉我们，提无相之真理，体会到了，自心无所执着，这才管用。我们现在学了，学了心还是要执着。那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虽然提无相之真理，自性无所执着，我们还是有执着，对无相之真理还是没有真正认识。真正搞清楚了，哪有不断掉的道理？从哪里看？从执着看。真正没有执着了，这真修行，还有执着不行啊。事法我丢掉了，不执着了，我还执着佛法，你还是执着，还是执着能成就的只有净土宗一门。就告诉你，84000法门门门都要无所执着，你才能证小乘四果四相。有执着，决定走不通。啊，执着断了，证阿罗汉，六道轮回没有了。啊，他还要断，断什么？断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断见思烦恼，这是最粗的，最严重的。啊，所以没有执着就没有轮回，有执着就有轮回，这个要知道。那我们修净土的人，执着阿弥陀佛名号，信愿持名，持名就执着这个名号，
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佛，成佛，成不了佛。我们的目的是到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究竟圆满佛果，是这个意思。啊，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们，决定不落空。我们有真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实在话，不依这个法门，依哪个法门都不行。那就问自己，能不能放下执着？能不能放下分别？有本领，不执着，不分别，行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你都能成就。啊，如果分别执着放不下，八万四千法门你没分，无量法门那就更不必说了，没分了。啊，那么修这个法门，信、愿，欧耶大师说，真信、切愿，愿就是愿生净土，把净土看成老家，时时刻刻想回到老家。现在在外头流浪，苦不堪言。欧耶大师说，真信切愿，就能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往生条件。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原来念佛的功夫是生到极乐世界，生哪一土，哪一个品位，是这么回事情。如果不求品位很高，就心愿就能完成。啊，一天念个一声十声佛号都可以。啊，但是要用真诚心念，用恭敬心念，用求生净土的心来称念，他就灵，就有感应。海贤老和尚给我们末法九千年的众生立下一个榜样，他老人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讲一次经，没有念过一部经，他的成功就是一句佛号。欧耶大师教的，他完全给我们证明了。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个法门，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念四个字也行，就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不分昼夜，晚上睡觉忘掉了，睡着了，醒过来就接上。20-60钟佛号不中断，老和尚做到了。你问他怎么成就的，他成就可不得了啊，他念佛的功夫啊，他念了92年，20岁就念佛。

日夜不断，92年。我们相信他常常见佛，常常游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让他往生，劝他，跟他讲：“你学得很好，学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跟净宗同修做个好榜样。”他做到了。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缠僧》。你看到这部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天天就希望看到这本书。你想想看，有谁肯给书给他看？你送书给他不等于骂他吗？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那怎么可以带书给他了？所以没人带书。2013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了这么一本书，去看他老人家。所以这个人他不应该带他要不带，老和尚现在还在你一带他就走了。送书这个人的时候跟我见过面，我说他太粗心大意了。老和尚看到这本书，赶紧穿袍大衣，叫大家给他照相，就是我们这里这张照片，这最后的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就这一张，照这张相，第三天走了，走得多潇洒，多自在。晚上走的，没有人作念，人家要给他作念，他告诉你。念佛往生不要作念，自己作念就可以了，靠别人作念就是靠不住。这一句话很重要，靠别人靠不住，靠自己是真的。他跟我表演不靠别人，别人晚上睡觉去了，他在念佛，第二天早晨大家请老和尚吃早饭，房门打开走了。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92年念佛的功夫，亲切的证明，那就是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戒引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在其中，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切门就是这一门，妙极了。我们看老和尚细心去观察，能看得出来。多少时间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是说他昼夜只心里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叫成片，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当然没有分别之处。
啊，这个条。

条件就决定的是，有这个条件，往往阿弥陀佛就来透信息给你。啊，你梦中见佛，定中见佛，不定什么地方，有预言就见到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许多人就在这个时候，不是的寿命到了，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佛就答应，就带他走。啊，跟他约个三天五天，三五天佛真接他走。往生传，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很多啊。啊，功夫成片就可以舍受，这个时间太苦了，没意思，再早走。啊，所以他二十几岁应该就有这个缘分，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啊，叫他住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用事实来说明极乐世界真有其事，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不相信你看，大家相信吧。啊，那么从功夫成片到四义行不乱，那就升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啊，等于小乘阿罗汉，别叫三贤菩萨。多久啊？也就是说，前面是清净心得到了，这一个阶段事业心、平等心得到了，分别没有了，这菩萨啊，再向上提升理业身，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同一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们是同一个阶层，成佛了，生十宝庄严土，大概在40岁左右。那换一句话是，40岁以后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让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做榜样啊，同时证明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真经，不可以怀疑啊！怀疑的人很多，回谤的人很多。不可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聪明，他有智慧，他要用自己名字注这个经，别人不相信，你是老几？你算什么？你怎么可以注这个经？啊，他高明在哪里？他每一个句的注解都把出处说出来，他也是汇集，这里头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著述，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开悟的人，大家没话说，每一句他都指出来了，从哪里啊？经是会起，注也是会起的啊，
会

应该守的原则，他完全遵守，没有违反，啊，完全是原书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啊，黄念老的注解也如是，是大智慧呀！啊，证明这是真的。那我们这几年学习的不是假的，没走错路。啊，我们对于这个给我们表法，我们对于这个本子，对于这个注解，信心十足。啊，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海贤老和尚帮助我们决断以往。啊，证明经宗真实。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决定不是虚愿。愿愿都兑现了，帮助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这还得了吗？大福报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了，遇到这个慧济本，遇到黄念祖的注解，下莲宫我们没有缘遇到，他往生了啊，黄念老我们还有缘分，我们见了很多次面啊。第一次我记得是83年在美国，他只到美国去过一次，住了一个月，我们遇到了啊。从这之后大概10年吧，83年到91年，这段期间当中，我常常到大陆去干什么？看黄念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老人非常真诚善良啊，对我们只是晚一辈了，还是很尊重很尊敬。他是密宗的净干上师，显密圆融，到最后表法给我们看，念佛往生，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走了。啊，最后给我们留了个法宝，可以说是他一生修学的心得报告，进修结要报恩他。啊，这不是他写的，他说的，有一些录像带，从录像带里头把它写成文字，现在流通了。好，那是佛学概要啊，对于整个佛法，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讲到了，言简意赅啊。什么是佛教？这本书念了之后你全明白了，很难得啊。依照进修解要他老师编的32拜，这是最简单的早晚课啊。这32拜每一拜都圆满含摄一切法，

所以下面他引心经，心经里头说无智也无德。好啊，这把源头都找出来说出来了。无知是根本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像释迦牟尼佛开悟了，讲经教学49年，讲一切经，这一切经从哪里来的？从无知来的。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说预备功课，我想讲什么？没有。无知是真智慧，为什么？真心呢？无知就是自性本定啊，定生慧啊，这个要知道啊。啊，真正开悟的人，你问他，我无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问我世间、出世间、此界、他方、过去、未来，他全知道。啊，所以今天西方人，他是求知，求知识。啊，在佛法讲，智没有，识他求到了。啊，没有智，他有识，知识不是智慧，他没有智慧，他有知识。啊，智慧跟知识起的作用不一样。知识起的作用，就是今天科技不断的发展，毁灭地球的武器越来越厉害。啊，这就是他有后遗症。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有没有知识？有。对于科学技术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做？让地球上太平盛世多延续几百年，意思在此地。中国人如果在1000几年之前就发展科学，这个地球在不在还靠不住了，也许已经毁灭了。从这里看中国人的慈悲，中国人的大德、大能、大智慧啊，所以科学的发展到应用为止啊，方便我们用够了。不能太过分了。啊，所以科学技术，我们希望到此终止，不要再在这上面去研发了。啊，再研发就太过分了，那真的不想活了。啊，科学在武器这一方面就到此终止，希望地球上以后永远没有战争啊，这是每个人的期望啊，不希望再有战争爆发，不希望再有暴动啊，再有斗争。要从哪里做起？要从小在教育上就开始，就要教小孩把竞争两个字开除掉，从小就不竞争。最好的教育就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学什么？学释迦牟尼佛，永远断绝

贪嗔痴慢疑，啊，贪心、嗔恚、愚痴、傲慢、怀疑，这五个是四火，见思烦恼的四火，要真正断掉。表现在外面，要学孔老夫子。那孔老夫子学他什么？学他的五德：温良恭俭让。那夫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汤恩比之所赞叹。人人外面显示的温良恭俭让，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个世界多美好，这个世界就是天堂，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这十个字。我相信这十个字内外都是五个字，全世界一定人人都赞成，没有人反对的。我们大家努力，从自己做起，我做给你看。啊，这种人生快乐啊。夫子《论语》上第一句话就给我们说出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方东美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看人生最高的享受，夫子不亦乐乎，是不是一句话？不亦乐乎是不是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快乐啊！人一生呢，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这个与财富没关系，与地位也没关系。孔子没做过大官啊，只在鲁国做个小小的司寇，少司寇，不是大司寇。那什么职位呢？大概是警察局的分局长啊，局长是司寇，分局长是少司寇。他就做这么大的官，做了三个月就不做了。啊，一生教学，快乐啊！啊，这两个人真是汤恩比所举出来的，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再抓重点，简单，大道至简，没有那么多啰嗦麻烦。啊，好好的把这个抓住，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感应篇》，落实在《十善业道》，落实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到全世界，真的能够带给一个人一生的快乐、幸福、美满。过人的这一生我做到了，我感谢方老师，我感谢张家大师，那是他教我的啊。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苦，遭的苦难，严重的苦难啊。我那个照片

还有一张受戒的照片，你们去看看，一点福报都没有啊！不像是一个有福报的人了，有智慧的人，不像。啊，这一点福报智慧都是老师教的。啊，没有财富，命令，而且短命。张家大师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给我读的第一部书《释迦方志》《释迦谱》，啊，唐朝时候人写，从佛经里面记录下来，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这些心意。啊，看到之后，对释迦佛才有认识。原来他倒不是迷信，他全搞教育，一生在搞教育，比孔子还踏实。孔子想做官，不得已了，没人请他，啊，逼着他去教学。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是王子，他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舍弃了世间的富贵，他就出家去当苦行僧。表演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啊，出家之后到处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哲学的学派，统统亲近过。啊，用了12年时间，认为这些东西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离苦得乐的问题。他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就是帮助众生，帮助自己离苦得乐。那佛教的教育始终目标就是这个，要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才离究竟苦。你不再受苦。究竟乐是成佛。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得究竟乐。啊，究竟乐就是此地讲的。一段会生，智慧现前，快乐啊，对于宇宙一切万事万法，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大方，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你晓得他多快乐。啊，所以学佛为什么不但自己快乐，所有众生都快乐，所有万法都快乐，皆大欢喜。你看每一部经最后就用这句话收尾，皆大欢喜。啊，夫子用这一句话了，摆在开头，开头结尾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结尾皆大欢喜，孔老夫子的开头，学而时习之，你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家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社会，落实在国家，落实在地球，不亦乐乎？真快乐啊，他用什么方法落实？用教学，这才叫真正落实。
啊，学生三千人，释迦牟尼佛学生也是三千人，经典上记载的1255人，那是常随众，那是跟着佛走的，不散开的，不离开的，还有临时来的，来一个月的，来个半年的，来个几天的，你就想想，这一些不是常随众，至少也有1500人，合起来还是3000人，啊，给我们做的好榜样啊！啊，这3000人都是圣贤，都是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就很大。太平盛世就这么出现的。中国文化能发扬光大，能度自己，能度全世界，啊，帮助全世界进入大同，大同之治。不是梦想啊，可以实现的啊！所以中国人要认识，要回归老祖宗，要尊重老祖宗啊！这些年我们提倡祭祖，大家很感动啊！英国威尔斯校长去年8月来看我，在香港住了5天，看到我们中原祭祖这个法会，他非常受感动，就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英国今年办祭祖活动是他起心啊，所以我们也就顺便请他当主祭官啊，在伦敦做了2次啊，一次是在学校，一次是对大众做2次，在威尔斯做一次，这一次是在给学生们当做一堂功课来学习，多感动啊！大概以后欧洲祭祖年年都不会少过啊！我想我们还要提倡一个祭孔，孔夫子啊，教世界，孝养父母，尊师重道，才能救得了社会。有孝顺父母，不知道尊师重道，像个鸟只有一个翅膀，少缺少这个，做不成功。啊，一年祭祖2次，清明、冬至，啊，祭孔1次，提倡四道，啊，劝年轻人好学，尊重老师，啊，劝社会大众尊重读书人。中国古社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对读书人非常尊重，读书人自爱，纵然一生没有官运啊，不能为国家服务，但是他在社会上教私塾，他在社会上做温良恭俭让的榜样，那是社会教育啊！他们是社会老师啊，无名英雄啊，对每一个朝代盛世，他们的功劳第一了。我们要认识啊，为什么历代帝王尊重，他有道理在啊。太平盛世是他们造出来的，
他们教小朋友这些，自己

走出街头就是大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他在那里推动社会教育。我们现在说好了，要不从教育上，从扎根教育开始，世界安定和谐很难出现，一定要从娃娃教起，三四岁就教他认字，最近有个同学送一本书给我，仰蒙珍珠，内容是什么呢？生字，就是四书五经里面的生字，没有重复的字，总共2300个，2300个生字。这2300个生字你都念熟了，四书五经就没有生字了。真度啊，仰蒙真度。前清编的，我这个本子是民国10年石印的本子，字很清楚。这里头你看，只有2300个字。如果从4岁到5岁的一年，一天认30个字，小孩会认得，记忆力非常好，他一辈子不会忘记。一天认30个，10天300，100天3000，不到一年，200多天，他就全认识。不断天天要求他温习，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四书五经展开，他没有生字，不必讲解。为什么？叫他念，从5岁开始叫他念四书五经，一点问题都没有。四书五经说叫他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能够念上四书从头到尾念1000遍，一天念20遍，他可以做得到。孩子像唱歌一样，很快，我相信不会超过一个月，他就会背诵时速度快了，随时随地就叫他念，念到1000遍，满1000遍。来讲给我听听，就让他讲，他慢慢就晓得意思。讲完之后，这就考试，讲完之后再念第2个1000遍，第2个1000遍念完了再讲一次，就讲得比前面深，讲得比前面广，再念第3个1000遍，3遍讲完之后，他就能教这部书，他就是汉学专家里头四书专家。不难呢，我让10岁小朋友到大学去教书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成千上万的，中国的国运怎么能不好？全世界人都沾光。为什么？温良恭俭让学会了，把一切动乱的根源，所有不善的根都拔掉了，那个根是什么？
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根要拔掉啊！要学温良恭俭让啊，心是温良恭俭让的心，言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行为是温良恭俭让的行为。这个社会我相信回到盛唐的盛世，大唐盛世啊，清朝康熙乾隆的盛世，决定可以做得到啊，不难做啊。幼儿园要认字，小学生要读四书五经啊，小学把前面三年，一年级到三年级，着重在认字，那个字要多背，遍数要多。啊，真正念上一千遍了，以后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啊，这就是《四库全书》，他会拿来当看小说一样看，越看越有味道。啊，他能懂，他能看，他能懂，他知道里头意思，他可以讲给你听。啊，所以教育救国啊，教育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带给我们家庭的美满，啊，带给我们事业的成功，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带给国家富强，带给世界和平。中国人可以做到啊，希望我们建立这种使命感，我们不做谁去做？如果我们这一代要是丢掉了，不把中国教育复兴，以后就没有了啊，能教的人不在了，现在教文字学的十个老师都找不到啊。这门功课啊，不是主要的功课，是选修的，不是主要功课，所以大家不重视啊。也就是这一个时代，这一百年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所获，我们赶快要醒悟过来，赶紧要找小孩扎根要相信古人，古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智慧啊！不要认为古人不懂科学，我认为古人比今人高，他不做这个，这个是缺德的事情，发明这些东西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爱因斯坦在地狱，他附身偷信息给我们，警告世人决定不能用核武，用在军事上，用在核武军事上将来都在核武的地狱，那就是原子弹一个爆了一个，一个爆了你就在这受罪，他现在就在这个地狱啊，劝告我们千万不能干的事情啊。他说他前生前世是中国人啊，学得不错，所以有智慧，投胎到西方去搞科技去了啊，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如果是中国人，中国人绝对不公布，绝对不会提起这个事情。
那是中国文化跟外国文化不一样。今天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堂我们再从正无所得开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

0: 在闲宫，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爷，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 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那些师傅答应愿承受，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 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

0: 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变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些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0: 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

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

0: 山丘，岂非是暗河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 在劳动上，手里有铲钉，有什么东西，伢不嫌脏。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到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明就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能够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改变，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人家父啊，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人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也父，会希望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

0: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长途山。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教授呢把捆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4: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现师的照片，并得知海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人家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
2: 十方大

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圆寂待人也。以高僧之岁，两界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1: 阿弥陀佛。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 老实

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摩见我。

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
如来定慧究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
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无差，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
习同一类。

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
愿生我国，命中皆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

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
得平等住。

修菩萨很具足的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

入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
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具。

入宫殿一佛入室，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去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貌，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携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

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